手机吗？一天搁山庄，哎，在亭子里头看到了一位美女，小伙子点了一支烟，酷酷的吐着烟穿，假装深沉的就望着这个美女。这美女呢，果然被小伙子吸引了，哎，走到小伙子近前，戴上。

您确实就喜欢这个。但我告诉您哈，这个这瓷器其实就是个价值廉价副食品，这是副食品那个。不是价值连城，这有点廉价的。这老板呢？老板说实话，这老板真是个讲究人。这玩意儿我跟你说，就跟赌桌上一样，那买定离手，不管了就。你看过那有关于什么古玩的这种啊电视剧啊电影啊？你拿走到你手出这个屋，人就不认了，真的假的人就不认了，是不是？不，这行是法外之地吗？

咱们再讲一段笑话啊、离歌还有一段距离啊，不是唱离歌，唱的是月牙弯弯呐。有一天晚上啊，哥几个在那喝酒，酒过三巡的时候，哎，其中有一个哥们儿哭了，哭了就对我们说什么呢？说我女朋友她爸她妈呀，就这两个老人呢，他就不同意我们俩在一块住。你说我们俩就在一块都五年了。我们感情很好啊，这哥们当时哭的就非常的伤心。但是这时候的兄弟们也不知道就怎么安慰的，临走还我们大哥有经验，大哥就说了，你这五年了，我的天，五年如果人家还没同意的话，那就怪你，你得早早的把生米煮成熟饭。

啊，那小伙子们不要照这学啊、哦！不要照这学。啊，这有人还向我提出了一个，让我给大 Q 个建议。这个，这咱说话不一定好使。人都带着稿来的。

0: 这首歌曲是我童年的记忆，借这首歌来缅怀一下刘欢老师，然不符合咱们节目的氛围，一首小小的月亮船载着刘欢老师走向天堂。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2: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林志颖。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18，欢迎您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立体声 FM93.9 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正在直播中的老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也用这一期经典的刘欢的专场来沉痛的悼念刘欢老师。对于一位资深的音乐家、歌唱家，63岁这个年纪，真的还是如此的年轻。我们很多70后、80后，小时候是伴随着刘欢老师的歌声一路成长的。而这一首《便衣警察》的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拉开了我们儿时的记忆。你说这老歌哈，在当年不过是耳畔掠过的一种寻常的回响哈，它或许呢就飘荡在我们放学回家的巷口，然后混杂着自行车的那个铃铛和邻居之间的那种召唤，或许呢也萦绕在父母忙碌的那个厨房，伴随着锅碗瓢盆的那种轻响，就成为了油烟饭菜气味的一个背景音乐。如今唱歌的人走了，也有一部分听歌的人也走了。如今呢，我们再次的回味刘欢老师的歌，真的不敢相信他就这样走了。而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刘欢的那首经典的《千万次的吻》。

我们今天呢，借着刘欢老师的歌曲哈，我们来谈谈和回忆我们的小时候，而更多的呢，我们用歌声吧，来送别刘欢。当然呢，我们不在刘欢老师的这个简历当中过多的去回顾他，因为好像一开口便是忧伤。但今天呢，是我们中秋小长假哈过后的这个第一个工作日，星期一。我也希望很多的哈我们的老歌听友能够珍惜当下哈，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幸福的生活。

北京时间的8:58，今天呢，我们的老歌啊，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那今天呢，我们来聆听刘欢老师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当年，这是亚运会的一首歌，叫《亚洲雄风》，刘欢和维维的。那今天是我们中秋小长假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当然呢，也是我们国庆长假呢之前的啊这3天的工作日的一个开端。希望大家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那么即将迎来的这个国庆的假期，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心情。我们要出去游山玩水，我们要去旅行，不负假期。那明天同一时间，老歌不见不散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招几名洗车生，
2: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各位服务。首先，一人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和3816939，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信息内容包括求职、找工作、带车求职，还有招聘各类人员信息：楼房、平房、门市、厂房、库房、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出租、出售、求租、求购、事务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的信息。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发布信息，可以查询信息。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您可以打开手机商店搜索下载盘山荣美的客户端自行查看。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首先我们先来迎接各位的热线。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啊，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想招聘送货工一名。
0: 送货工，嗯，是哪种？
1: 送粮油的。
0: 送粮油的。
1: 对对对。
0: 是跟着车走的是吧？
1: 不是，自己开三轮车的。
0: 他要求他会开三轮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好的，行。
1: 要吃苦，能吃苦耐劳。
0: 嗯。
1: 工作地下来送台子，
0: 上台子区，好的。
1: 嗯，
0: 还有其他的吗？
1: 没有了。
0: 那您留个电话。
1: 165-165-4276。
0: 4276。
1: 430。
0: 嗯，我说一遍电话，核对一下啊，165-4276-4000，对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嗯，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丹妮。
0: 你好。
2: 我想给那个家老人买一台那个老年代步车，就是那个四轮那种那个电动车。
0: 嗯。
2: 啊，就看你个人想不，就是不闲置的不用的，完事那个，联系我。
0: 嗯，好。
2: 要电轿款那款，不要那个就不那老头乐那种，不要，要电轿那种。
0: 好的，
2: 嗯，
0: 给您标注上。
2: 对，完事儿那冬天这不天冷了，马上天冷了，完事儿给老人买的。完事儿还能发布一个吗？
0: 可以啊。
2: 就是我家孩子有买台大赛的摩托车，这个就是我上回发布那个。完事儿那个买了2个多月，完事儿不孩子不就当兵去了吗？完事儿也一直在家里闲置着，没人骑。就是新车一样，就骑2月都不到。一个大赛款的摩托车。
0: 哎，
2: 反正看有需要的给我打电话吧。
0: 好的。
2: 说也说不太清楚。
0: 行。
2: 好，我留个电话。133。9041。3545。
0: 133-9041-3545是吧？
2: 对，麻烦你啊。
0: 不客气。
2: 好嘞，
0: 好嘞，
2: 拜拜，
0: 再会。

0: 我的朋友，你好。
1: 你好，主任。哎，招聘车间普工一个。
0: 嗯，好的。
1: 地点在双台的。
0: 嗯。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妮。
0: 你好，
1: 我想卖一个电镐。
0: 嗯，
1: 电镐不是电脑啊，电镐。
0: 嗯。
1: 嘎嘎新的，没用过。
0: 嗯，全新的。
1: 啊，想给他卖掉。
0: 嗯。
1: 另外还卖一台老式缝纫机。
0: 嗯。
1: 缝纫机也挺新，也不错。过去老式缝纫机没怎么用。
0: 好的。
1: 嗯。再有就是卖几车沙子，沙子是北镇的这个水捞沙子，
0: 嗯，
1: 就是盖房子是打水泥干什么，相当结实。现在用的沙子都是那个红色毛石粉碎那玩意儿，跟水泥和一起吧，时间长都粉了，
0: 嗯，
1: 就不结实。现在北镇沙子也拉不出来，也买不到了。我那个老家那个想盖房或者不盖了，有几翻头车想卖掉，
0: 嗯。
1: 完还有几车那个碎石子儿啊，
0: 好，
1: 都一起卖掉。
0: 嗯，
1: 还有空心砖，一大车空心砖。
0: 嗯，
1: 还有几方那个红松的木条装搞装修用的。
0: 嗯
1: 啊，都给它处理掉，就不要了，也不盖房子了。
0: 嗯、好，好的。
1: 嗯，留个电话吧。
0: 嗯，
1: 159。
0: 嗯，
1: 0427。
0: 嗯，
1: 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啊、谢谢丹妮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嘞，1515。好，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下面时间看一条会员信息。放弃自由。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西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再加提成。另外招聘跟车力工，月薪是5000元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你好，下一位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我新开有个平房要出售啊，出租出售，对，新开镇，大坝区新开镇啊，有个平房出租出售，
0: 嗯，好，介绍一下，
1: 98平，里头是装修都装修了，
0: 哎，好的，
1: 啊，完还有一个那什么，还有一个那个扇9.6米车那个扇布，车扇布要出售，85成新，
0: 扇布，9.6米车用的是吧？
1: 对对，扇布240左右。
0: 240元左右。
1: 嗯，对对。
0: 嗯，行。
1: 啊，电话是187。
0: 187-0426。187-0426。
1: 0945。
0: 好，您电话是187-0426-0945是吗？
1: 啊，对，187-0426-0945。啊，谢谢你啊。
0: 嗯，好，不客气，再会。
1: 哎，好。

0: 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 2.24 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 186-4274-2323 186-4274-2323。您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大姐，上午好。
0: 上午好。
1: 我买个32的和28的柴油三轮，
0: 嗯，
1: 要五征牌的，
0: 嗯，
1: 完事买个电动轮椅，
0: 嗯，
1: 还买个手推的轮椅。
0: 好，
1: 那个都得60cc以上，要不不要啊。
0: 嗯，好的。
1: 那个电话是173，
0: 嗯，
1: 0427，
0: 嗯，
1: 0789，
0: 173-0427-0789。
1: 对，微信看车。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妥，谢谢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了，再见。

0: 某报废厂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您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唐先生。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现招聘扎眼女工，月薪3600，加上加班补助，还有钳工学徒，月薪是3000元，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模具的，包吃住，厂区食宿都齐全。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
1: 哎，我求购一个二手的活动板房。
0: 要多大规格的？
1: 大小都差不多，都行。
0: 就是没有要求。
1: 嗯。
0: 反正一般那么大都行。
1: 对。
0: 好的，行。
1: 哎。
0: 那你
1: 电话158。
0: 158。
1: 4278，
0: 哎，
1: 8805，
0: 158-427-8805是吗？
1: 哎，对，
0: 嗯，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
0: 好嘞，再会。

0: 是相爱。
1: 新龙台某企业招聘程守汉工实名，要求会亚湖汉和二宝汉。在单位食堂就餐，上午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的。工作范围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详情咨询18088找刘先生。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我有一个辽河家园的房子，75平的出售。
0: 嗯，好的，几楼？
1: 一楼。
0: 嗯，75平装修了吗？
1: 没有，清水房。
0: 清水楼未装修的。好的，可以。
1: 价格面议吧。
0: 嗯，没问题。
1: 15242759393。
0: 您的电话是15242759393是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嘞。
0: 嗯，再会。
1: 谢谢。
0: 不客气啊。

某公司招聘司机，要求是 C 片，开4米2的货车送家电的，月薪5500元，再加上提成。另外招聘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咱们找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丹尼。
0: 哎，
1: 本人想求职。
0: 嗯，您说一下情况，然后有什么需求？
1: 一驾照，我要找一个范围之内的，最好能上保险的。
0: 能上保险的优先哈。
1: 对，家住双区。
0: 好，家住双台子区。嗯。
1: 驾龄26年。
0: 驾龄26年。嗯。
1: 留个电话137。
0: 137-0007。嗯。
1: 2022。
0: 137-0007-2022是吧？
1: 对，谢谢丹妮。
0: 哎，不客气，再会。
1: 再会。
0: 好。你好，15的朋友。
2: 嗯。喂，你好。
0: 嗯。
2: 我想发个招聘信息。
0: 请讲。
2: 招聘这个厨房电器、烟机灶具、集成灶的售后、安装和售后。
0: 招安装和售后人员，集成灶的是吧？
2: 集成灶、烟机灶具的。
0: 嗯，好的。
2: 啊。
0: 还有吗？
2: 没有了，留个电话。
0: 多少？
2: 156。
0: 嗯。
2: 4278。
0: 嗯。
2: 5519。
0: 156-4278-5519是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
2: 谢谢。

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9，重 2.24 吨。电话的是186-4274-2323 186-4274-2323 186-4274-2323。

来看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招聘女工，月薪3600元加上加班补助，招聘钳工学徒，月薪灭亿。学徒主要是开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包吃住，厂区食宿齐全。联系电话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下一条信息是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能上门拖车，同时还想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详情致电18042725959，18042725959，18042725959。

0: 我想求职
1: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2: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3: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0: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2: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1: 的，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位服务38159393818169，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现在是最后一个位服务38159393818169，欢迎大家继续参与。现在是最后一个时间段啊。我们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某企业招聘成熟的焊工十名，要求会亚湖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尚无险和意外险。同时招聘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性别不限，应届毕业生均可。工作范围呢，是往来邮件的翻译与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详情您咨询电话189-0987-5990 189-0987-5990 189-0987-5990。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喂，你好。
1: 喂。
0: 哎。
1: 我想卖一个电动三轮车，金鹏的。
0: 金鹏的电动三轮车，好的。
1: 锂电池。
0: 锂电池。
1: 完还一个那啥，俩轮自个儿骑，老头电动车俩轮的。
0: 两轮电动车一辆。
1: 小刀牌的。
0: 哦，好的。
1: 那车是售价2400，那三轮，这个小车是照着是2200块钱左右吧。
0: 两轮电动车是2200，金鹏电动三轮车是2400元，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好的。
1: 我给你留个联系电话。
0: 多少？
1: 130。
0: 嗯。
1: 6526。
0: 哎。
1: 2347，我姓贾。
0: 130-6526-2347，贾先生，对吧？
1: 对，好了，谢谢主持人啊。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嘞。
0: 好嘞。你好。
2: 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2: 那啥，我求个保姆。
0: 是求职做保姆吗？
2: 对。
0: 好的，您是照顾老人做家务还是带小孩？
2: 啊？
0: 我说您是带小孩做家务还是照顾老人？
2: 不是照顾老人，我就找个伴儿，就跟他俩做伴儿。也没有啥活，反正就是那个我没有说话，我先跟他说个话啥的。
0: 我先问一下，您是想求职做保姆是吧？
2: 对。
0: 那就是做家务活呗，照顾。
2: 不是啊，就是我求个保姆。
0: 你是想招聘呢？
2: 啊？
0: 是你家需要一个保姆，还是你想当保姆？
2: 我不想当保姆，我找个保姆。
0: 啊，那叫招聘保姆。
2: 啊，你那个，我电话号给你留下。
0: 等会儿啊，我问一下，招保姆是做家务活是不是？
2: 啊，
0: 您把收音机先关掉行吗？要不然咱俩有点乱。
2: 啊？不用做家务活，就是找个伴儿跟他唠个嗑啥的。
0: 啊，唠嗑的保姆。
2: 啊，对。
0: 啊，说话的是吧？
2: 啊。说我啥都能干，我就是找他一个做个伴儿。
0: 您想招一个保姆，然后陪着说话，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0: 好的，住址是在哪里？兴隆台双台子。

0: 陪着说话，是这意思吗？
1: 是。
2: 您把收音机关掉，这位女士。
1: 留电话啊，电话幺八八。
2: 您说。
1: 幺八八零四二七。
2: 嗯。
1: 幺二二五。
2: 好，电话是幺八八零四二七幺二二五是吗？
1: 对对对。
2: 好嘞，给您发布
1: 了
2: 啊。
1: 谢谢啊，
2: 不客气。
1: 啊
2: 刚刚这位女士啊，然后我的理解就是她想招聘保姆，然后这位保姆呢就是在家里陪着他们两个人唠唠嗑，具体位置呢因为她收音机不关没有办法沟通，所以就最后留个电话，大家伙感兴趣的话自己打电话问一下啊，188-0427-1225。嗯，然后其他朋友或者说刚刚这位女士，您在听节目，以后再参与节目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了，跟我对上话了，咱就把收音机关掉，这样的话呢，就会安静一些，咱俩沟通呢，就比较简单一些了啊。

0: 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
1: 盘锦北站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过多年农活的，会做饭，能吃住在场，待遇呢共计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两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是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大概6000到7000元。招聘成熟的数控或者是普车工，55岁以下都可以，待遇是5000到8000元。以上所有人员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0: 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
1: 好，大概还有10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要发布信息的话呢，您可以继续的拨打3815939和3816939。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林，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元。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盘锦某汽车玻璃店现招聘微型车的送货司机两名，月薪4000元，招聘贴膜技师，还有玻璃安装大工，月薪面议，学徒工月薪1500元，所有工人公休一天供午餐，早上7点半上班，晚上夏天6点，冬天5点半下班，要求45岁以下男士，熟悉盘锦定型路线，有一定的沟通能力，对待工作认真负责，能够长期工作的。地点是兴隆台区老交通局的附近，或者是大洼汽配城，再或者是太维汽配城就近分配。联系电话的是151-2428-1999，151-2428-1999，151-2428-1999。

对外出售2015款的奥德赛 2.4 升自动智享版的私家车一辆，一直都是上班代步用，行驶了17万7000公里，零出险，全险到2027年的8月份，车辆无水泡、无火烧、无重大事故，保时表，要价65000元，可小易。电话呢是133-4237-8008，133-4237-8008，133-4237-8008，找刘先生。为什么

0: 某公司招聘402的货车司机，要求西正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上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是5000元再加提成。联系人刘经理，电话呢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新力某回收报废汽车拆解厂现有一批陆运的集装箱对外出售，价格优惠，规格长6米，宽2米5，高2米6，重2.24吨。电话呢是18642742323，18642742323，18642742323。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305的国道边，占地20亩，院内有厂房2座，建筑面积是3000多平方米，暖库房1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1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3项电，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和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呢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你好，16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嗯，
1: 陈家镇大板村有个将近7亩地的坑塘，我还出租。
0: 坑塘出租，是吧？
1: 对。
0: 多大？大概7亩。
1: 大概7亩地。
0: 那就将近7亩，是吧？
1: 对对。
0: 嗯，行，可以。
1: 地址是陈家镇大板村。
0: 哎，好的。
1: 留个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0。
0: 180。
1: 4273。
0: 4273。
1: 731。
0: 嗯，您电话是18042737111，对吧？
1: 啊，对，还可以发布车的消息吗？卖车吗？
0: 可以。
1: 有一个15年的酷路泽。
0: 嗯，好的。
1: 想出售，白色的。
0: 白色的。
1: 对，然后那个就电话联系吧，有想买的。
0: 嗯，说简单说一下吧，里程是多少了？
1: 表险是219000。
0: 219000哈。
1: 就是15年盖版酷路泽。
0: 嗯，
1: 老款升级新款。
0: 哎。
1: 嗯，就这些吧。
0: 保险检车到什么时候？

0: 保险是刚过。
1: 保险刚过，
0: 啊，对。
1: 没交的是吧？
0: 啊，对。
1: 好的，行。检车呢？
0: 嗯，检测到2026年的大概5、6月份吧。
1: 就是检
0: 二
1: 车也
0: 七
1: 没
0: 年
1: 检
0: 的，二
1: 啊
0: 七年，
1: 啊，
0: 刚检完。
1: 好的，2027年的5、6月份哈，
0: 对。
1: 行，那您留个电话
0: 还是那个180。
1: 啊，4273-7111对吧？
0: 啊，对对对。
1: 行，给您发布了啊，
0: 嗯，好，谢谢啊。
1: 嗯，不客气，再
0: 嗯，
1: 会，
0: 好嘞。
1: 好嘞，好啦，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在盘山融媒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就可以了。办理会员信息的听友呢，您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 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

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啊、汽油啊、油漆啊、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

要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
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

0: 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 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

做人呐，最重要的就是开心喽。欢迎你点我，开启你的收听之旅。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我都是老天爷指派过来的。就但愿吧，大家在有点意思当中可以消磨一下自己无聊的时间。如果此刻你正躺平在车上，你望着天儿，天哇蓝哇蓝的，老愣在飞。哎呀，老愣在飞，小风在吹啊，漫山遍野的都是特别养眼的这样的景色。此时此刻，还有这样一个美妙绝伦的声音在你耳边响起。透过我的声音，你可以看到我的灵魂。我就希望我们的灵魂在上空当中可以交织和碰撞，滋啦滋啦，匆匆冒火花。其实我真的，我建议大家有的时候你可以听一听我们这个节目啊，然后呢，我也尽量多努力，就是把我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改一改，我尽量把一些完美的作品呈现给大家。这里面大家可能避重就轻的，可能我会有点小瑕疵，但是故事它是挺有意思的，你可以对号入座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比如说我前两天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你听了这些故事之后啊，你会有意无意的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去做链接啊。你看你听完了曹雪芹，你再上曹雪芹故居，你再走一圈，那感觉就是不一样。你就觉得这些人物都在你身边栩栩如生，而且其实我也有念想，就真的想把那本书从头到尾的再看一遍，要不然为什么能被称为是四大名著之一呀？一定有厉害的地方啊。嗯，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个人物也非常的了不起。有一种举动呢，叫一手烂牌打出个王炸。人家说了，有的是什么一手好牌打个稀巴烂，这个不是，是一手烂牌我打出个王炸。这你就得看出步来了，你就得动心思，你得记牌。对家都出了什么啊？他手里应该还剩什么牌？此刻我出了这个牌，他应该还能出哪个牌？今天要说的谁呢？就是武则天他妈杨氏，姓杨啊，给他的女儿们真的是打了个样。武则天他爸爸那个名其实起的挺特别的，他叫武士约。这个武士约呢，在历史上其实也很有名气啊。这个他是出生于北周武帝建德六年，在577年啊。然后呢，多少年没的呢？是在太原贞观九年，也就是635年没的。那个时候就属于什么呢？山西人吧，也算是唐朝的开国功臣，就特别的有政绩的一个高级官员。他这约字挺难写呀，这个寻找的寻上面是个草字头，单立人啊，然后呢，类似于像一个就是准备的准的，另外一边底下是个又字啊。其实这个字是一个多音字，它可以念约啊，就是在武则天他父亲这个名字里，武士约念约，但是他还有一个多音字啊，可以念户。他本来呢只是隋唐的富商，但是却因为结识李渊而改变了人生啊。这个隋末呀也是天下大乱，武士约呢以精准的眼光当时就选择投效了李渊。

咱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老五家终于被敲开了大门。天使公公来了，圣旨到，宣武士淑女德才兼备，被选入宫陪王伴驾，即刻启程。嘿。五妈激动的一蹦八丈高啊，真是啊，但是一转念。

你知道吧？他的眼神就淡然了。确实，这个跟现在所有的公考的父母，我估计可能都一样的心情。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把孩子托举到了那个位置上，那一刻心情一定是格外激动的。但是转念一想，哎呀，一是回头想想这么多年的不容易，经历的坎坎坷坷；第二呢，对于五妈来说啊，你想想，闺女一朝伴在君王侧，那叫啥呀？那叫伴君如伴虎啊！这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这不是从此闺女只能在深宫内院了，有生之年你要再想见闺女的面，那就不那么容易了，可不是寻常百姓家。而且闺女发展的好，可能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就这些鸡鸭鹅狗啊，他们这些人可能也都跟着沾光，如果弄得不好，闺女可能被赐三尺白绫，那么这些人也都得跟着吃瓜落，这个投资风险就有点忒高了。新唐书记载，14岁武则天被召入宫的时候，五妈哭的那叫一个声嘶力竭，启程人家车马疾驰而去，就五妈一个人在寒风当中啊，开始目送自己的女儿远行。五妈不像咱们这些女儿出嫁时的老母亲，那不是一模一样的吗？盼着闺女出嫁，又舍不得闺女离开，看着女儿的车就是越走越远，最后就剩那么一丁点的小黑点儿了，都看不着了。从此是一入宫门深似海，太不容易了。那也没有办法，你自己选择的路嘛，是吧？所以很多时候做父母的最根本的是为了子女做了什么一件事儿呢，就是我们当我们很懵懂做子女的不知道选择的时候，父母为自己选择了很多的路啊，你的人生就会从此发生改变了。

11:0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有朋友问我说，有点意思是直播吗？怎么看不到？还想看看，那得买门票啊，看呢。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你这人真有意思。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主持人李小猫。小猫，
3: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刚才说了俩了，说明朝的时候骂人犯法，秦朝的时候成年人身高必须1.8米。再往下说啊，咱再往下说一说，还有啥你不知道的？还有呢，再跟大家说，如果往古上说，古代的僧人是可以喝酒吃肉的。我就说，我说妈，你成年吃素不对。有的东西都以讹传讹了。那你说这么大岁数钙流失得多严重，还有1/3时间吃素，你说哎呀。古代的僧人就是可以喝酒吃肉的。佛教刚传入中国的时候根本就是荤腥不忌，没有那么多的戒律。当时呢，中国的君王是梁武帝达摩，为了把这个佛教啊传播出去，他就给梁武帝传播佛法。就在梁武帝出家的时候，他为了表示虔诚，自己不近女色不吃肉，还要求全国效仿啊，包括大家去祭祀不准再用猪牛羊，用蔬菜来代替。他吃素就是神灵也跟着吃素，就打这儿开始往下都开始吃素了。还有再往下说呢，各个朝代都有奇怪的规定啊，比如说男人女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必须得结婚，不然就有处罚。宋仁宗的时期就规定，男子15岁娶，女子13岁嫁。明太祖规定，男子16岁娶，女子14岁嫁。到了法定年人，就是到法定年龄你不嫁人就得罚款。那时候哪有早恋呢？然后到了汉朝孝惠帝的时候啊，谁家女儿要15岁以上到30岁还没有嫁人，罚款600钱。唐代男子20岁以上，女子15岁以上没有结婚的也要处罚。如果现在我们穿越回过去啊，那你要现在这情况，大伙儿都不搞对象，那你们家里可得罚惨喽。还有啊，再给大伙说一个，就是可能是你不愿意承认的事实。我们说了一句话叫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对不对？这句话原本形容是士兵之间的约定啊，就是来歌颂士兵们之间的战友之情，就说他们将一起死亡，一同生死不分离，我们早已立下誓言，别时握住你的手，白头到老，此生休。这是兄弟之间那种特别仗义的那种誓言啊。然而现在呢，我们可能都用在什么执手偕老啊，来形容爱情的永恒啊。还有，说起当皇上最长时间的人，在历史上你知道谁最长吗？就他坐庄坐的最长时间，当然都知道啊，那就是康熙大帝。那么相反呢，你知道在位时间最短的人是谁吗？啊，这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到这位皇帝，他大概是最悲催的了，因为做好了所有的准备，大早上呢刚登上机，下午就被蒙古国的那个将领给灭了。这位悲催的哥们儿一生当中只做了短短小半天的皇帝啊，他就是完颜成林。就小半天，完颜成林。

咱也是也被写入历史了。点的春秋战国时期啊，有一个大国叫齐国，齐国的国君呢有一个好朋友，这好朋友叫仪射啊。然后呢冬天天挺冷的，齐王就专门啊就是招了仪射，哥们儿好，来吧，来我这儿两个人对饮，对饮，就你一杯我一杯，一杯又一杯。昨天咱还说呢，喝酒都没脸，这杯完成咱不喝了，别再来一瓶，再来一瓶。最后啊，这俩人喝的是前仰后合的啊。然后大概到了后半夜两三点钟，齐王就说贤弟啊，我这有个好东西给你，就拿出一个酒葫芦，里边呢装满了预制的美酒，特别的醇香。说你拿回去跟家里人一起分享分享，来别白来。这仪射特别的感动，然后跪下来叩头说谢谢君上，挂着这个酒葫芦晃晃悠悠就出来了。这仪射喝了一肚子的酒啊，内急，然后呢他就走到宫门口就拍那个门，那个后半夜值班的老大爷吧姓岳，就把岳大爷叫出来了。就保安岳大爷，岳大爷呢这边给仪射一开门，这老爷子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说仪大人，我这看您都喝成这样了，这酒恐怕喝不下去了，我还没尝过御酒呢，你能不能把这御酒分给我喝点呢？老爷子也是个好酒之人啊。仪射一听，呵，这火呼呼就上来了啊！仪射哼了一声，一甩袖子就说：“呸！啊，真不知道自个儿到底是谁？你知道这酒哪来的？这皇上御赐的，还能给你喝一口？”转身噔噔就走了。看着仪射远去的背影呢，老头也急了。老头心想：怎么着，瞧不起我是不是？你今天瞧不起我，我就让你看看我的威力。老头呢就回到那个耳房里边，从里边端了一盆水啊。老头看左边墙角那块啊，啪一盆水就泼到那儿了。泼完之后夹着盆赶紧回去，关灯关门睡觉。冬天特别冷啊，第二天早上啊，就在这个宫门的正门口，哎，墙角有一个大冰坨子，就产生了白色那个冒着烟的。这古人我跟你说都特别迷信啊，这叫地主不强啊。然后呢，当时君上一看，拍着大腿说：“今天我必须要追查出来，到底谁啊？你怎么能这冰到哪来的？”这时候，老大爷跪着爬两步，就说。那个君上啊，你不知道这兵哪来的吗？昨天晚上没有别人，就你的好朋友仪射从这走的，他往外走啊，完让我给开门，我这开门的时候他就站在那个墙角，还哼着歌吹着口哨啊，热气腾腾的，不一会儿那会儿就出个冰坨子。主公你闻闻还有骚气味呢。这齐王听了立刻你恼了，怎么着，你还在我家门口，你随地啊，你真找死。所以齐王大怒，当场点了殿前的司马带着300的铁甲军直接就杀到他们家去了，到仪射府上给我来个满门抄斩。这仪射还没醒呢，在被窝里正做美梦呢，酒还没醒呢，人家部队到了他那个眼前了，当兵的不管3721从被窝里拎出来，啪呢，他领导身边的人，大人物身边的人，他手眼通天，你要把这种人得罪了，那好嘞啊，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死的啊，这叫身边人可怕。所以对大人物身边的什么司机秘书助理啊，你要敬而远之，否则的话可能就要出问题，这叫身边人可怕啊。还有一个啊，叫小人难防，君子相斗斗在当场啊，咱俩这吵架叫到三楼去，咱你一句我一句，咱俩明天还是好朋友。君子相斗斗在当场，小人相斗狠在背后。你跟他吵两句，你说他几句啊，他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这为我好，怎么我不会记仇的。他心里想的就是，小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知道你家小孩在哪上学，哎，我知道你爸你妈每天到哪去买药，我哪天我要给你下点狠手，你都不知道你怎么死的。这就是小人的心理，小人相斗狠在背后。所以我们真要跟一个小人斗的话，你要做好3年5年的防范啊，这叫小人难防。

上正中央有横桥，这横桥离地能有3-4丈高，上边大牌匾，一人多高的大红字儿啊，看得清清楚楚，生死门。哥四个也就刚到这，就听着里边哗冲出2-3排号，把去路拦住。正中央长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石，照如白昼，藏明耍亮。月亭一看，耶呵，都在这儿。闹了半天，秦相府那些爪牙对头的冤家是一个不缺，为首的白胡子老头大宝剑正是绝命大剑司空亮。一看司空亮的背后，西天鬼王包廷、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还有那个严父、独手女娲、梅五娘，后头差官队的人，其他的人甭问，都是阴阳教的。那么多的人，月亭一看眼珠子就红了。老四，你回来，你回来。三哥又动肝火了，交给我，不，你歇下，我有话说。月平迈大步就过来了，嘿，我说司空亮，认得小铁烟？司空亮被大宝剑甩，居然一看，哈哈哈哈哈！哎呀，月平啊！多大的胆子，你算个几儿，敢夜探顺元峰闯进生死门呢？你真是活腻歪了，老朽等候多时了，拿命来吧，等等。

先等等，我是公亮，有些话我得讲说在当面说吧。什么事儿？我各位你们都听着，司空亮背后的人，阴阳教的也好，你们都听着啊。我司空亮，我说你点什么呢？我不是揭你的老底，你当初是个穷苦的人，为了吃口饱饭，你抢粮食，被官府的人把你抓住，投入大牢。后来犯人暴动，你也跟着跑出来了，对吧？你不敢在陕西待着了，你逃门在外，就逃到九华山。有这事儿吧？你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眼看要死了，遇上老剑客神刀奇剑古凤春。古老剑客，老剑客看你可怜，把你收留了，收你为徒，把你领到家里头去了，拿你就像对待儿女那样。结果你是个人面的豺狼啊，你不是个人，你到人家是恩将仇报，为了得到人家的女儿，你是不择手段，害死你大师兄，撵走你二师兄，你又到官府告密，把你老师一家人迫害致死，为此你换了官当了，现在什么世袭靖远侯一等功，你又是一等侍卫，紫袍金带，人五人六的。其实你是个什么变的啊？各位都听见没？他是个什么变的？他不够两撇，你不是个人呢，你要教你这样的人多危险，就是你那同伙的人迟早有一天也得死在你手啊。我各位听见没？你们可小心他点儿，卸了磨杀驴，这是一头老毒蛇，一头野狼。月平恨得不知说什么好，叭叭叭叭叭叭，这路骂呀，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司空亮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哎呀，挨了羞臊了。月平啊，你闭嘴，我非说不可。哈哈哈，小兔崽子，我就叫你快乐快乐嘴，你方才说的都有那么回事，那是天意该着，老天爷就那么安排的。哎，你说我司空亮就那么做了，我怎么样？我活的不也挺好吗？今年我78岁了，照样身子骨健康，吃香的喝辣的，他怎么就没有报应呢？哎，这就是老天爷安排的。月平，你别看我胡都白了，已经过了古稀之年，可是我白发人要送你这黑发人。小兔崽子，今天我要你的狗命。顺宝剑唰啦过来，跟月亭就站在一处。月亭一边打一边说，谁也别过来，都不行过来，谁要帮我的忙我骂他，今天我们二人决一死战。伸手打了没有10个回合，那个毒手女娲梅五娘提着五毒宝剑在后头看着。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您那么大的年纪，那么高的身份，谁呀？没想到，月亭。月亭跳过来把他拦住了。老四，先别打。三哥，你干什么？我打他你心疼，我不是那意思。就这么一耽误，毒手女娲等着挨打呀，比滑的都滑。刚才躲不开了，那就在这瞬息之间，哎呀，毒手女娲身子一蹦，蹭蹭蹭蹭蹭，就跳出去好几丈远。

吃愣把他给饶了。可他这一跑，老四可翻了脸了，把胳膊往回一拽，三哥你干什么？老四，我那意思，别说了，你是哪头的？你帮谁的忙？哎，等完了咱俩再讲。说着话，年轻的武士老四一个步三窜两纵，打算赶上毒手女娲，再结果他的性命，揉揉就窜过来了。他那身子够多快，毒手女娲受了伤了，跑不动，眼看就追上了。月平没办法，一根步就跳过来了，上面拦不住了。月平使了个扫堂腿，老四扒着一扫，这老四没注意，一个心眼儿想打死这个淫妇，哪想到月平给他来了这么一手，正绊在迎面骨上，那老四还不得吃亏吗？身子就射出去了。哎呦，哒哒哒哒哒哒哒！要不是有功夫，就趴在哪儿了。老四有功夫，虽然抢出去两丈多远，身子一晃，隔袍断义，画地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不奉陪了，再见。进了树林了。哎呀，月平急的，老四，老四留步，你听我解释。人家不听，走了。大和尚跟侯道爷在后头看着，也埋怨月平，你这是怎么回事，冷锅冒热气的，你干嘛呀？这是你看把老四气走了吧，这么有能力的人叫你给气走了，咱们少了个帮手，也不认得这地方是什么地方，咱不掉到后娘手。

0: 啊，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弄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The Sunshine FM。
3: 盘山广播电视台FM93.9 综合广播品牌节目《逗你玩》由博爱口腔医院冠名播出。
5: 蛀牙患者特大喜讯，盘锦博爱口腔医院20年连锁老品牌，盘锦地区第一家2级口腔专科医院，为回馈盘锦缺牙市民，拒绝蛀牙暴力，让蛀牙更透明更简单，打造盘锦地区蛀牙标杆，现征集种植牙口碑宣传员，全程仅限66名，全程仅限66名，抢到就是赚到，想蛀牙的患者赶紧预约报名，领取你的蛀牙方案。蛀牙热线89598 89598，地址兴隆台兴隆街道兴隆大街98-4号原凤凰名店。

0: 明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The Sunshine FM。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儿。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儿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你这玩意儿，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儿，有钱貂儿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趁着早的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啊，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称，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啊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呐，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啊，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但是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这女的，哎，这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儿。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行？你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面那个上不上去了。
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不就有，七狼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延辉听说他妈来了，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个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咱俩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杨延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他就到了令箭，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啊？杨继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

0: 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苟富贵莫相忘啊。嗯，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啊？还将来起，你就老是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是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又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你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呗，对不对？你上别人说的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的，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办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你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你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那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杨重贵啊，杨重贵，他就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着？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啊。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 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回来说你改回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啊，北汉，哎，你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懵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不是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啊，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鼎明说的三郎是杨延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柏峰，啊，你看，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一会儿，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烧火的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个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啊、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杯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被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杯，李玲。

杯在他李陵杯前碰死了。李陵杯不也李陵杯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小是，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你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不是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你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个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吗？两狼山，哎，那个你听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就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就行，是不是啊？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咋咋地的，那是啥前事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包，芹菜猪肉的馅，大豆腐来一块，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个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

停止，哪怕事事都稳如忍耐，难过又何曾减少？善良的你掏心掏肺

一首《不过人间》，海莱阿木，海莱阿木就整这些歌，听着像听着像难受似的。

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九三点九，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五秒，一个是六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里的，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

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说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啊，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说的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驹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春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啊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个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一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那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呢。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你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杯杯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哎、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那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平淡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哎，那不行，那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风能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分啥意呀、啊、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啊、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哎、这歌的不行，你这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是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解释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啊。帅是不是啊？嗯、哎，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您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们非得看人儿，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

讲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啊，有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啊，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越看一眼睛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5000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啥？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的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你旋转按钮，你调的车友，刮风下雨利息会陪着你走，安全出行欢乐不停，全都在调频 FM 93.9 哈。无论你是加油烧气还是混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正在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大家好，我是立新，在我旁边的呢是我的搭档，来自于街车二手车行的李总。下午好，李总。
1: 下午好，立新。大家下午好。
0: 来吧，有关于车的事儿，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边好好和我们来聊一聊。您可以连线，也可以发送文字啊。连线的朋友，你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发送文字的呢，就把您的
1: 包括玻璃水这类的。
0: 对，
1: 油膜清洗剂给我的感觉，也就是比这好了，
0: 对，
1: 比玻璃水那个浓度和强度稍微强一点，
0: 是，
1: 就这种东西，
0: 它那上面涂一点，然后一点点蹭蹭蹭完之后一冲就好了，
1: 对，

0: 包括有一些洗车的地方，应该是30-50，
1: 对，
0: 嗯，就能给你处理了啊。海狮05 DMI 和50星光 L 哪个好一点？
1: 海狮，
0: 海狮吧啊。谁换玻璃是吧？啊，玻璃有油膜，赶紧把玻璃得
1: 换
0: 掉。换
1: 车，
0: 嗯，对你玻璃这个多费劲呢，就把车卖了。
1: 嗯，
0: 卖不掉的话就退沟里，这是最好的解决方式了。今天这个李总今天发型好时尚，是不是？
1: 不是，这发型中午睡觉压歪了。
0: 行，今天记住咋睡的，明天还得这么睡。买油车还是买电车？买你买啥车？
1: 买什么车都有。
0: 对，
1: 你需要买什么车还没？买什么车？
0: 嗯，
1: 这个很关键。
0: 你买啥？
1: 你当下的你，
0: 嗯，
1: 什么情况？什么条件？
0: 对，
1: 什么爱好？嗯，
0: 你家住哪儿？然后呢？你的这个家里边还有没有别的车？
1: 嗯，
0: 你一天里程多少？都取决于你是否换油车还是换电车。118道可以入手吗？
1: 可以。
0: 大狗燃油和混动怎么选？公里数不大。你有没有充电条件？
1: 燃油就行了，
0: 那整个便宜的吧。
1: 嗯嗯。
0: 哎，连线吧，各位啊，点连线按钮，然后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不忙的就帮我们点点赞，发送文字呢就多描述描述啊。特斯拉沈阳的建议买什么款？就买标配标续，后续标续就行了。
1: 嗯
0: 啊，
1: 特斯拉通常如果有特殊场景另当别论，
0: 嗯，
1: 通常都建议标续。
0: 嗯。
1: 长续呢贵了20000块钱，
0: 嗯，
1: 后驱，然后四，嗯，那个四驱那个就
0: 高
1: 性能的又贵了几万块钱，
0: 嗯，
1: 其实这种东西贵贵起来咋说呢，
0: 嗯，
1: 就像看电影一样吧，你就是加点往前窜两排，加点往前窜两排，
0: 嗯，演唱会
1: 有条件肯定行，
0: 嗯，对，
1: 没条件你站在后排能不能把电影全看全，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就这意思。嗯
0: 嗯，卡在中间里程，像沈阳的话就在市区里边来用的话，标续完全够你用了，
1: 嗯，就长续的新能源车，
0: 哦嗯，
1: 实际上就是电池大。
0: 对呀，啊，
1: 同类车型就是电池大，
0: 嗯。那就看你实际需不需要呗。
1: 也就是大电池跟大油箱是一个道理，你需不需要？
0: 啊，
1: 有好多人根本不需要大油箱，
0: 是，
1: 但有好多人就需要一个大油箱。
0: 啊，嗯，有的你说我回家，就正好400多公里，
1: 嗯，
0: 你说标续吧，冬天啊就有点，
1: 对，你说沈阳到大连。
0: 嗯，对。
1: 400公里，380，对吧？沈大高速，
0: 嗯，
1: 是378吧，
0: 嗯，
1: 不到400这么一个里程。如果标续的，
0: 很紧张，
1: 冬天有点紧张，
0: 嗯，
1: 路途上又不想耽误时间充电，
0: 对。
1: 然后我每周跑一次
0: 啊，
1: 你说这种情况，哎，来个长续，稳妥，
0: 是，
1: 嗯。
0: 那你说你家里边，
1: 如果说你跑北京600公里，长续不够，
0: 对对对，
1: 那就标续算了。
0: 是的，啊，那更近的就更不用说了。
1: 嗯，
0: 15能买到哪年的？
1: 什么
0: Y
1: 啊，
0: 嗯，
1: 13年，
0: 好啊，23年
1: 的
0: 啊，全新的300T 和 Z 推荐哪个？和400、500那种一样，你城市里边就买个 Z 就行了，
1: 嗯，对，不想去越野买个 Z
0: 啊，
1: 嗯，
0: 自己想买 X1， 同事说呀宁买机头不买凤尾，说不如买阿尔维斯， X1 是宝马里最没钱硬上的车，那你可赶紧离他远点吧，
1: 你赶紧给你同事屏蔽了，
0: 对，能换单位不？不能，不跟他说。你每个人对于车辆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1: 对呀，咋你同事咋没告诉你买高配卡罗拉呢？
0: 是呢，车这个东西自己喜欢的就是最重要的。那我们肯定推荐买X1。Q50L16 款进取，2018年上牌，62000公里，卖55000。2018款劲享，2019年上牌，40000公里，卖66000。
1: 买66000的，
0: 嗯。手里有个2013年的现代瑞纳，车没毛病，就是出去相亲呢，感觉有点尴尬。
1: 嗯，
0: 考虑要不要换车？一年几千公里。
1: 是这样，你相亲的话，如果你不开瑞纳，你换什么？
0: 嗯，
1: 如果你完整的升一个级别
0: 啊，
1: 那就是
0: 可换
1: 一个好一点点的。
0: 嗯，
1: 但如果你
0: 没升太大级别，
1: 对，就没有啥意义了，啊，
0: 对，
1: 把这个投资就不如放在其他方面了，
0: 是，
1: 或者放在余额上
0: 啊，
1: 嗯，我觉得相亲更有说服力。
0: 是的，
1: 在我看来，
0: 嗯，
1: 你这么说大概率是男生，对吧？
0: 嗯，嗯，
1: 在我看来，就是00后的女生们，可能不在于你开的是瑞纳还是伊兰特，
0: 不在乎，
1: 还是索纳塔，
0: 嗯嗯，
1: 对不对？
0: 在
1: 你开的是普通车还是宝马还是特斯拉，
0: 哎，
1: 这可能有区别，
0: 对。
1: 可能有区别，
0: 嗯，
1: 但其他这个这种阶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0: 是的，
1: 嗯，更多的那余额，说我是有，现在我自己上3年班有50，有65，
0: 人家看的是未来，
1: 对，这个很关键。

0: 就有10万有18，这都不一样，
1: 是看你的底色，而不是车的这个成色。27款的 S90 致意推荐吗？
0: 嗯，便宜吗？致远现在才20多。
1: 嗯，连线排队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26岁，二手的雷克萨斯 ES300 和二手的迈腾 B8 怎么选？
0: 买 ES。
1: 嗯 ，T6 能买吗？太能了。
0: 能。
1: 大学毕业是330好还是苏七 Pro 啊？
0: 330是宝马
1: 是吧？330是吗？
0: 喜欢哪个上哪个吧。
1: 嗯、
0: 建议330多一点。
1: 对，
0: 嗯。
1: 二手15款进口2.045高功 A3 能买吗？
0: 能。
1: 途昂和威然推荐哪个？这俩车一个
0: 还是你如果惦记着第三排，还是要上威然。
1: 对，威然标准的 MPV 啊。
0: 对，威然的6座其实坐起来更舒服。我不知道现在威然出没出6座版啊？之前是7座的，6座威然就是两个独立座椅嘛，还是更专业。
1: 对，
0: 重心低，坐起来舒服。
1: 奥迪 Q5L 可以啊，大狗油混可以买。10万能买到24的亚洲龙进取黑色吗？
0: 能，
1: 嗯，
0: 能，刚刚好。
1: 好，先尴尬，要租车去，也没必要。
0: 为什么去相亲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相亲，你租车或者是怎么样？这相亲要这么麻烦吗？
1: 嗯，对呀。而且
0: 其实这样，刚才没展开来看，我们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宏观。如果进入这个微观，你这个环境，那就另当别论。有的说，哎呀，相亲我要看看你三大件，你家什么房子，你开什么车，你穿什么衣服，月收入这个工资条，那
1: 大概多少？
0: 对，那个可能就是那
1: 初步筛选，
0: 对，那就是局部地区了。
1: 对。咱还得看大体的情况。
0: 对，要看大体，你是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吧。
1: 嗯。5万左右买个耐用些的二手车，北京河北跑高速回老家，推荐个具体的哪年哪款刹车。
0: 5万左右北京河北，北京河北，北京和河北不邻居吗？
1: 对呀，多近呢。
0: 我就当你这个200公里啊。
1: 啊，
0: 就200公里周末往返的话，5万左右你可以买一个速腾这类的车型。
1: 嗯，
0: 开着又省油，然后高速又很稳又很赶道，
1: 感受不错。
0: 对，5万差不多能买个19年换代的速腾，里程7年8万公里内的都算 OK 的。
1: 嗯，考虑考虑这个啊。来，我们来连线，
0: 就这个类型的啊。
1: 对，
2: 哎，老师你好，
1: 你好，说你问题。
2: 老师，我想请教一下，我就看了那个18年的老款奥迪 A6，然后。8万公里，那个车商是卖12万，然后这个同价位的，然后电车是 T6，这两款我一直就是不知道买哪个了。能
0: 你今年多大？
2: 讲一讲吗？40。
0: 40岁，现在开什么车？
2: 现在开那个就是凯美瑞老款的。
0: 老款老到什么程度？哪一年的？
2: 09的。
0: 09的凯美瑞，现在也里程很大了，想改善一下，对吧？家里头还有一台车没？另一台车没？
2: 没有，就一辆。
0: 家里唯一一辆车。这台18年的 A6 8万公里是2.0T 高配的吗？还是2.5的？
2: 2.0，普通配置。
0: 2.0的普通配置12万有点贵了，这车应该最多不超过11。8万公里倒是 OK， 最多不超过11，108,800，106,800，这是一个行情价。如果这个价格买个奥迪 A6， 开着也舒服，坐着也空间也大，肯定比 T6 优点亮点多。如果这个车11就不超11能买到手，考虑；如果12就不要它了，就买 T6 了。
1: 跟他讲讲价。
0: 对，就老款的 C7 没有这个行情的。
1: 嗯。
2: 就是11万以内，就是选 A6。如果超过11了，选那个新出的那个电车 T6。
0: T6 买1299的低配就行。
2: 那老师，那个他这个 T6 这个电池，假如说开了个10年8年的，
0: 没问题。
2: 换电池的费用是不是挺高啊？
0: 10年8年还要换电池？你这凯美瑞开多少年了？
2: 十多年了，
0: 对呀，
1: 09年。
0: 我觉得你不用考虑这个，这个十年以后肯定有好多车面临着换电池，
1: 到时候价格也
0: 对，到时候价格也可能会更恰当。另外一个，你开十年，你开个十几万公里，电池车钱都省出来了，别说电池了。
1: 嗯，
2: 哦，就是说
0: 电池这个肯定是十年八年肯定要考虑的，这是肯定考虑的。但大家都这么做，也就省出来也就省出来了。另外一个，十年以后肯定电池会便宜，
1: 而且最起码咱不会亏，抱着这个心态来，咱不是赚多少。
2: 哦。就是十年以后如果换电池也不会是特别大的费用呗，
0: 对，
1: 因为咱把前面这个省这些年的油钱都给你算里了，
0: 嗯，
1: 咱一年就算省一万块钱油钱，十年是不是十万块钱？
2: 对，
1: 这十万块钱咋换电是不是都够了呢？是最起码咱是平了的，
0: 对，
1: 但其实用不到这些钱了，最后肯定用不上这些。
2: 啊，好的，那我明白了，就是如果那个价合适的话
0: ，A 六价格在行情上就买 A 六，你这个十二万这个行情太高了，应该就十万多一点，这个车况好的
1: 有点贵。
2: 我跟他讲价了，但是他车商说吧，那个公里数少，然后车况好，那个没有什么钣金那个事故什么的，他就一价格一高。
0: 我说的就是你正常的公里数多，十二三万公里有三级件喷漆的，这车基本就十万以内了，九万七八。像他这车加他一万、十万七八就行了，
1: 就已经给的是高价了。
2: 谢老师
1: 啊，好嘞，
2: 好，
1: 已经给的是好的价格，
0: 对，已经给的好的价格了。
1: 嗯，
0: 我们前几天这个 C 八的2019年的八万公里一手车，我们是2.5舒适的，就是配置比它高，还是六缸的，
1: 嗯，
0: 卖13万多
1: 啊。
0: 那你这个车，这俩车
1: 没有理由卖到12万了，
0: 不止差一万，
1: 对呀，
0: 差一年，
1: 嗯，
0: 差六缸四缸，还差配置，
1: 是的。26岁二手的雷克萨斯 ES300 和迈腾 B8 说过了，要买 ES 吧。二手的传奇 GS8 24款双擎四驱。
0: 行。
1: 嗯。大众 T6 Model Y 差价差在哪儿了？
0: 差价差在哪儿了？哪儿都不一样啊，你给我找着一模一样的东西，包括元器件在内。
1: 你喜欢 T6 可以上。
0: 嗯。
1: 喜欢 Model Y 你也不用犹豫。
0: 嗯。
1: 俩车不在一个价格的时候就别放一块比了，怎么比的话都不对劲儿。新哈弗 H9 一年10000公里，市区高速64开，养护成本一年多少钱呢？
0: 这不好说。
1: 对，
0: 嗯，养护成本不低。
1: 嗯，
0: 这 H9 你那个这个你这个场景基本上是100%没有越野。
1: 嗯嗯，100%没越野，它油耗。
0: 对呀，摆个 H10 不行吗？
1: 嗯，
0: 你别差那个 H1 了，
1: 加一。
0: 嗯，
1: 万一再用电的话，你这还
0: 考虑就你这种场景，我觉得 H9 没有完全没有优势的，对你而言。
1: 你说60%市区，40%野外，
0: 嗯，
1: 那个对劲儿，
0: 你没有越野 H9 就浪费了啊。
1: 嗯 ，Q5 途昂汉兰达怎么选
0: ？Q5
1: 奥迪，雷克萨斯 RX300 喷油嘴还容易出问题吗？没怎么听说过这事儿，
0: 没人说这个萨斯的，就是你可能是
1: 遇到过一台
0: 导入过来的，
1: 嗯，
0: 就是他跟汉兰达同款发动机，
1: 嗯，
0: 那款发动机有出问题的，
1: 嗯嗯，20年进口探险者六座现在还能值多少？二零的
0: 探险者
1: 啊，
0: 14万差不多。
1: 好，连线排队的这些朋友啊，你要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就打仨字说要连线啊。18-19的 A6 买到家，一年10000公里能开住吗？还能开5-6年吗？
0: 能啊，
1: 太能了。那你再往前套推一下就行了呀。
0: 就是14、
1: 12、13呢？
0: 对呀，
1: 啊，那不都在开着吗 ？H A R， 这位，来，你好。
3: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25万左右吧。BBA 和理想 L6 和理想 i6 这几款车有没有最推荐的呀？考虑养车成本。
0: 那就买 i6。
3: 好的好的，
0: 养车成本直接就没啥养车成本了，
1: 把油
0: 完
1: 去了。
3: 那 L6 呢？因为我是比较想去 L6 的。
1: 为什么？
3: 因为它有电又有油啊，那个 BBA 养的太贵啊，本来我想叫 BBA 嘛，然后
0: 那你要油干啥呢？
3: 它不是续航公里长，然后电池，那个，
1: 续航公里长，
0: 你续航长不得用油去续航吗？
3: 啊，
0: 我觉得你要是省就买个电的，要不就买个油车，就是你买两套系统，那个肯定回报率是最低的。
1: 对呀，
3: 那就 BBA 里面推荐一个。

0: 个吧，
1: 买喜欢的呀。
2: 白鹿
0: 不太喜欢。
2: 你喜欢啥呀？
0: 我就想要这个能装面了，三二五 LI 本来看的是那个降的很
2: 合适，
0: 但是我发现奥迪 A5 也降了。
2: A5 现在跟325还是要 A5 贵吧？
0: 23吧，
2: 23左右 A5 挺好的，
1: 有新款吗？
0: 对 OK，
2: 其实你个内心挺保守个人，
1: 你就适合买
2: A6 的设计，你不喜欢？
0: 对对对，像火车我感觉像。
2: 对，
1: 嗯，买个 BBA 吧，
2: 买 BBA 吧，
1: 嗯。
0: OK， 感谢老师。
1: 好嘞，
2: 哎，小 i6 是不得不拉入这个购物清单，
1: 对，
2: 属于陪标的，
1: 嗯，陪跑，不够三人不行是吧？
2: 就是你不喜欢不接受 i6 这种风格的特斯拉什么，他都不会接受，
1: 对，
2: 那你干脆就买传统的 BBA。
1: 是的，来，会飞的可达鸭，来，你好，你好。
3: 喂，你好老师，
1: 你好，说你问题。
3: 就是刚才问那个英菲尼迪 Q50L， 就是这车如果买来的话，后续的维保成本高吗？
2: 不高，2.0T 吧。
3: 对，
2: 嗯，没问题。
3: 还有就是我看这价位5到7万之间吧，还有看是19款的欧蓝德7.9万四驱的，
2: 它肯定比欧蓝德后续成本高。
1: 因为它毕竟也算一个，
2: 它是豪华品牌呀，
1: 豪华品牌呀。
3: 那这两个车的油耗呢？
2: 你要讲经济性，直接买个欧蓝德完了，24四驱，皮实又耐用，能吃粗粮。
1: 你理解这个英菲尼迪这车不？
3: 我是前两天也是刚刷着看着的。
2: 另外一个 Q50 那个空间跟那个欧蓝德没法比啊。
1: 那台车就是一个自己代步车，
2: 对，那基本上擦个后备箱，那没法比。如果说奔着实用去买个欧蓝德就完了。还能越野呢，轻度越野，
1: 省钱经济耐用。
3: 行，后来我去看一下。行，谢谢
1: 啊，好嘞。因为买到 Q50 这种车，它的成本
2: 多少是有点个人品牌的这种腔调的，
1: 对，
2: 并且也挺运动啊，这质感呢、做工都挺好，只
1: 是
2: 品牌号召力不强，当年就没做起来。但毕竟是老配的凤凰，
1: 你在使用维修保养上面的时候，还是要按照人原来的价格来的，
2: 对，
1: 哪怕人老了，
2: 对，这配件是不便宜的
1: 啊。16年的老款 Q5 12万公里能买吗？想再开个7年8万公里，
2: 修修补补吧，
1: 得
2: 能买，
1: 保养保养，
2: 对。
1: 去年买的25款的坦克300T， 3万公里。前两天报16，这价格合理吗？收车
2: 25年的哈，最多了，
1: 已经行了是吧？
2: 对，相当行了，跑了3万公里了，我觉得16都收不动呢，我不知道你啥配的，
1: 再给不行就给人家吧，
2: 你真想换的话是可以的啊，你看看叫这儿他能不能给你16，
1: 你别到时候到了一看实车又减这减那的。
2: 你如果说这个车你给我说可能这个车应该能市面价能卖个16万多块钱，或者是怎么样，
1: 那
2: 收
1: 车
2: 的话挺吃力的，因为什么，不是说我们想挣多钱，这款车吧现在没有之前那么好卖，
1: 对，
2: 好多人又买 Z
1: 变了，
2: 对，然后这里边买这个往上去可以买40，往下来买可以买那个
1: 比如说 T 六这种吧，
2: 对，
1: 类似于或者猛龙，
2: 都能买，
1: 类似于
2: 猛龙，对呀，
1: 落地25大了，
2: 是吧？

0: 哎，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说您问题。
1: 哎，你好，老师，是这样，我想买一台 SUV， 就是燃油版的。
2: 嗯。
1: 那个预算就是在150,000之内。
2: 嗯。
1: 然后现在两个问题，因为车也都看的差不多，一个是就是，我想的是经济耐用，时间长一点，因为有时候跑有工作上的跑个业务什么的。
2: 嗯。
1: 然后看了个大众。
2: 嗯
1: 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您看有没有必要买合资这种？因为毕竟比国产的要贵一点嘛。还是说11-12万或者12-13万买个国产的，比如说奇瑞啊，比如说吉利这样子的啊？然后主要想法还是皮实耐用。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大众这边看的途观 L， 包括说探岳 L， 然后现在不是新款都比较贵嘛？您看买老款能不能行？因为它不是老款，比如说什么8155芯片呀，什么一大堆的这个。我不是很能 care 到这个点，因为现在我这个车什么都不带，但是毕竟它有这个功能嘛，我就不知道是买老款的还是买新款，因为老款更那个啥一点嘛，我看什么别的配置也都没有，
2: 对，
1: 也都没有变化。
2: 其实你现在务求的是一种皮实耐用，然后在皮实耐用的基础上，如果再有点新鲜的元素就更好了。其实你看好了好多国产车，刚刚好都是属于新鲜元素，过剩，但是皮实耐用这块你也不知道行不行，是吧？
1: 对，
2: 然后你又喜欢大众这种风格，一年多少公里？
1: 一年的话，现在差不多10,000公里左右吧，一万公里，可能明年会出点头，今年是没有开到10,000公里，到现在。
2: 就是这些车，这个你看到的这些奇瑞和什么的，在你眼里和大众，如果不论价钱的话，
1: 嗯，
2: 你觉得一样不？
1: 我觉得肯定还是不一样，因为大众还是牌子上的放，因为我们平时接个客户，你接到奇瑞的车上和接到大众的车上，还多多少少还是有点。
2: 那就选大众老款。就这么简单，
0: 嗯
1: ，OK， 您觉得老款的话，就比如说新款，比如说你看，
2: 他说的这些芯片就是集中在车机上，对于燃油车来说，这个车机
3: 就是听歌，
2: 对，
3: 导航都不用，
2: 嗯，
1: 对，
2: 嗯，
1: 您觉得没有什么影响是吧？
2: 没有影响，买老款。
1: 因为我是看啥，有些新能源的车，包括说现在的一些新的车，
0: 嗯，
1: 它那个有好多功能集中在那个屏幕上面，
2: 嗯，
1: 我就怕它卡顿啊什么的，我这玩意还比较卡，又没法操作。
2: 你这个功能啊，都在这个日常里边呢。你原来开什么车，你现在这个新车新的这个还都在这儿，它不影响使用。
0: 那个屏幕就是一个听歌的东西，
2: 对。
1: 好的，
0: 一个音响放大器，这么想它就好了。
1: 好的，哎，老师，我想问一下。大众还是比较皮实耐用的，对吧？
2: 对呀，很稳妥呀，很成熟啊。
0: 嗯，
1: 您觉得相对于别克，就是昂科威 Plus 来，
2: 他们两个在这个耐用度上是一样的。但你喜欢大众的风格，你刚刚提到客户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一个大众车或者一个丰田车这类型的车，就是大众，我说的大众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0: 嗯，
2: 也是比较端庄的一个东西。这不算奇装异服，
0: 方方正正。
2: 对，虽然不高端，但肯定过得去，是这意思。
1: 好的，谢谢您，老师，麻烦了，就这两个问题。
0: 好嘞，等会啊，来，咱继续看啊，大家发过来的问题。
2: 2017年蔚揽1.4高配100,000公里原版原漆，2017年的
0: 能卖多少？
2: 2017年的10万公里，我说这车能值个57,800差不多吧？
0: 57,800啊？
2: 55,000吧？
0: 55,000，
2: 嗯，
0: 好。还有我刚才说那位，说那个坦克那位，他说赔了10万，一下闹心了。我刚才就特意查了一下，有个批发价15.8万，25年的。
2: 嗯，这个我不知道你是哪个版本啊？这个
0: 25万多嘛，现在新车应该是优惠完了，我跟也查了一下价格，应该23万多。新车23万多，续航是100多那个吧？是不是啊？
2: 坦克它是啥？它是
0: 300HT 插电续航100多那个？
2: 它是 T 的
0: ，T 那个
2: 啊 ，T 的能值点钱。
0: 嗯，能值点，但我刚才查到也是有一个二手的价格。
2: 嗯，差不多，你那个16万多，差不多，嗯，能值那些钱。
0: 嗯，那也是价格，也是这些了。
2: 嗯
0: 嗯，啊，16万多。
2: 嗯，他收车差不多16，他能给上。嗯，
0: 来，继续啊，排队朋友打字说要连线，丰田混动。又看吉利长城也出油混了，怎么样给你？那有啥给建议的？你喜欢哪个呀？那你考虑啥？你接着考虑你自己原来考虑的呗。你原来考虑啥？你还考虑啥就行了。来下一位，
2: 未来所有的车企都会出各种混，并且价格会越来越便宜。
0: 嗯，来下一位。

0: 啊，我们连线。来，你好。
1: 喂，二位老师好。
0: 哎，你好。
1: 啊，我现在开的车吧是速腾，完了我想换台车，完了我同村的玩的比较好的吧，就他开了一个 CC， 我就先换个车能跟 CC 能强的一点点，完了家用啥上班代步啥的这种车换一个，有没有推荐的？我现在我就看那个 A 四和 A 五，我感觉这俩车我挺纠结的。
2: 你想花多少钱比较舒服吧？
1: 你就20左右万。
2: 那你就只能上 A 四 ，A 五一弄不就24.5了吗？
1: 我这车不还能坐俩钱呢吗？
2: 那就上 A 五。
1: 但我不知道他俩中间差多少钱。
2: 刚才不直播间有人说23万多吧？
1: 啊，就全落地呗。
2: 嗯。
1: 啊。
2: 你别挑配置。
1: 你就 A 四 A 五咋的能比 CC 强那么一点点？我感觉。
2: 那不止一点。
1: 嗯，因为在东北开嘛，我就先换一个，就这速腾有点开够了。
2: 你买 A 五的话，最少强2点。
1: 我另外就是感觉上呢，就从速腾直接卖这俩车有没有啥呢？
2: 驾驶感受上也强2点，整体质感也强2点，养车成本基本一样，购车成本贵一些，就这个就这意思。
1: 你现在补贴多吗，老师？
2: 现在还正常，
1: 还正常啊？
2: 对，还正常。
1: 啊，他俩差个3-4万块钱，
2: 嗯，得差最少得差3万。
1: 啊，行行，谢谢老师。
2: 上 A 五吧，
0: 嗯，
1: 妥了妥了，嗯，
0: 好嘞。
2: 那么这3万块钱呢，不仅仅是这个心理的一个疗愈过程，整体在使用上，现在我们都觉得，哎呀，老款的怎么样，但你新款的你接触多了，你看老款就别扭了，嗯。
0: 选择。就是二手 Q 五哪年的比较好？15万预算，咱就买十，咱就说15万
2: 哪年的好？15万哪年的好？15万能买到20年的，
0: 就买到20就行了。
2: 嗯
0: 啊，探岳和途观 L 市区家用，偶尔长途哪个更合适？
2: 哎呀，这俩是一样的。
0: 嗯，
2: 剩下看你自己感受吧。
0: 嗯，
2: 使用一样，啥也保养养车一样。
0: 嗯。
2: 奥迪买四驱，买两驱，买四驱，五停了，大家就都接受 B 六了。再回去头看 B 五的时候，他会觉得难看。
0: 嗯，
2: 那么 B 五要出个叫什么？从2006年开始叫领域啊
0: 啊，
2: 是叫对帕特领域嘛？
0: 嗯，
2: 就是大家都觉得领域漂亮，领域如何如何大气。其实大气这个词儿用在他身上根本不适合，
0: 不大。
2: 就当年的话，因为帕萨特在某一个群体里边这个受欢迎，
0: 嗯，
2: 所以说大家也就那么认了，就是
0: 坐那个车的人受欢迎，
2: 对，大家就认了，因为 B 六是短轴嘛，
0: 嗯
2: ，B 六是短轴，在一系生产 ，B 五是一直在上汽生产 ，B 六拿过来就要迈腾，帕萨特这个词儿也给拿走了，
0: 嗯，
2: 然后一直是短轴没加长，然后 B 六其实在好多玩车主里是很认可的，但是市场认可才行，
0: 嗯哼，
2: 你这个专业人士认可是没用的，
0: 对，
2: 所以就没起来。就但事到如今的话，我说如果当年把 B 五停了，一直生产 B 六，
0: 还是
2: 回过头再看 B 五，老难看了。
0: 嗯，我们不是说预判了未来会怎样，而是我们再回去过去。
2: 通常是少数服从大多数审美的东西。
0: 对，
2: 嗯，你预判你未来一定是出9再出 C 10，对吧？
0: 嗯，
2: 那你8就显得格格不入了。
0: 是的，来回上一这位，我们来连。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0: 你好，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我现在是有一款。
0: 咱别用蓝牙或者别用耳机呗，咱直接用电话说。
3: 听不清吗？
0: 对的。
3: 等等啊！
0: 收音机前，
2: 亚洲龙现在可以买啊！亚洲龙这3年的价格都比较稳，起步价11万多。
3: 你好，
2: 这位就行。
0: 嗯，您大点声说，然后您长话短说。
3: 您好，就是我想现在换一辆车，因为我那个车是10年的君越，它现在油耗有点高，然后每天来回差不多30多公里，我现在是纠结换一个油的，还是换一个本田的油的，还是换电池？
2: 多少钱预算？比较舒服？
3: 12-3万，15万之内吧。
2: 15万之内，你可以看看那个，再继续买个别克的。
3: 我不想就动太难。
2: 看看别克E7。比较适合你，油和电都有，就是别克。
3: 行行，好，谢谢老师。
0: 啊、好嘞，
2: 大满配的现在好像又降了14.98万了，好像。
0: 真好啊，
2: 嗯、
0: 这价听着都舒服。
2: 对呀、啊，这个我们沟通起来也比较简单，他之前开别克。

0: 这优点不用说
1: 啊，继续来这个。
0: 完事儿也不知道是油还是电，油电都有
1: 啊，就不挑了。
0: 对，
1: 咱都要了。有时候大家说，哎，我能听着点声啊，我们还得照顾到收音机前。
0: 对，收音机端基本上听不到。他刚刚说的，他那老别克开够了，有点费油，一天往返就30公里，一年就8000公里、
1: 啊，
0: 不知道是应该换油还是换电。12.3比较舒服，15也能接受。
1: 嗯，
0: 对吧？只是这概念。
1: 是的。
0: 继续劝他换个别克。
1: 嗯。
0: 油电的完事了。
1: 平时啊，偏点商务 A6L 纠结半天了，老款新款
0: 就上新款，
1: 上新款，
0: 对，就上新款啊、哦。
1: 沈阳家用首台车需要省心省油，成本低。奇骏、世博特界选哪个？这俩价钱差不多。
0: 奇骏，
1: 嗯，新出的极狐阿尔法 T7能买吗？你再瞅瞅，
0: 哎，
1: 再瞅瞅，19或者20年的 A6 C8 8万公里多少钱能买？
0: 15到16.5万。
1: 嗯，雷克萨斯 ES200挺喜欢的，就是开着说肉，真肉吗？
0: 开着说，开着是够用。
1: 嗯
0: 嗯，开着够用，不是很飒。
1: 嗯，清新空气这位，哎，您好，您好，
2: 你好，
1: 哎，您好，说您问题。
2: 我最近想换一个 SUV， 价格在20万左右。看了昂科威 Plus， 然后锐界 L， 汉兰达，老 Q 和老的 X3， 嗯，这几款不知道怎么选。
0: 我觉得在锐界和这个 Q5X3 里选一个就行了，汉兰达就不看了。昂科威 Plus 是上不去的，因为跟他们比也不恰当，因为那便宜差不多小10万呢。Q5 和 X3 你喜欢哪个多一点啊？
2: 还想问一下，好多主播不推荐那个锐界 L， 它这个车有什么问题吗？
0: 没啥问题，
1: 我们这挺主推的。
0: 嗯，就是你喜欢大空间就买锐界，不需要大空间，没有刚需，那就买个 Q5 和 X3，档次也高，开起来感受也好。
1: 嗯，
2: 好，好，谢谢老师。
1: 嗯，好嘞。有时候不推荐是相对于更推荐谁？
0: Q5 是不是也照着新款买的？对，能上新款肯定是上新款的啊。
1: 嗯，
0: 10000赞了，
1: 对，
0: 那给大家点个赞，
1: 谢谢各伙，大家伙啊。嗯，奥迪 4S 店谈价格有啥指点的没？
0: 不是谈价格，知己知彼嘛。第一个你要知道自己多少钱，第二个你得知道他们经常卖的最低价是多少钱，才能谈呀。
1: 了解了解周边的价格，
0: 人家说35落地，你说五
1: 二十四，不让你出去。
0: 对，
1: 这一年大概8000到10000公里左右。基本市区，塞纳和 GL8。
0: 喜欢哪个上哪个，哪个也开不坏。嗯
1: 嗯，省油，你这点公里数也省到哪儿去？
0: 嗯
1: 嗯。奥迪 A6 的续保用买吗？
0: 不用。
1: 嗯，
0: 续保是一种营销啊，不是一种关怀
1: 啊。
0: 嗯，
1: 算概率吗？人家。
0: 对呀、啊，如果200块钱给你延长一年的话，你就买1000块钱延长5年。
1: 20000块要省心，老人开，推荐什么最好日系？那就照日系小车找呗，
0: 买个轩逸，
1: 嗯
0: 嗯，骐达，
1: 嗯，是买新车还是二手上个级别？
0: 二手上个级别啊，
1: 嗯，5系和 A6买哪个？
0: 喜欢的，可喜欢的、嗯、
1: 是。排队的这几位，你要继续打字说要连线，我们来连您啊，免费的才是关怀，
0: 嗯、真是免费才是关怀，
1: 对。
0: 嗯，
1: 坐了几次新能源车，觉得是真舒服。现在开了速腾，2011年11万公里了，考虑换车给推荐。那就换个新能源呗。
0: 对呀、
1: 嗯，
0: 首先是考虑一个新能源，另外剩下的就是功能性和你的个人偏好。
1: 嗯，哎，我坐新能源车还是会，
0: 我觉得坐和开吧，就开的确实是比某些燃油车就来的对，来的及时，来的线性，
1: 嗯、
0: 就是有也就是加速嘛，加速是没声音，然后来的比较线性。
1: 对。
0: 剩下的话我觉得坐的话只有晕的份儿，
1: 嗯，
0: 没有啥好的感受
1: 啊、嗯、无论是多少钱的，
0: 嗯，尤其是我坐好多这个的士的时候，就是比较低端品牌的这个新能源电的、
1: 哦嗯、
0: 你坐在后边的时候，它后轮啊、
1: 嗯、
0: 后桥啊，就是后轮啊、轴承啊，这些的轮胎
1: 啊
0: 不好，颠簸和噪音共振挺难受的，反正
1: 昨天打完球，
0: 嗯，
1: 咱出那球场那停车场那块那个减速带不是连着3-4个吗？
0: 啊、
1: 嗯，我感觉那车都已经这样了。
0: 嗯，
1: 就是确实是新能源车。
0: 嗯，
1: 那这种感觉就会就是明显的不舒服。那才多近呢，到我家。
0: 嗯，
1: 我就挺晕的了。

0: 捷达 VS7 能上吗？
1: 能。嗯，
0: 冠道2.0四驱，23年原版原漆50000公里，能值多少钱？
1: 23年的，三年，这车15左右。
0: 嗯，来，杨子这位，
2: 换了，
3: 今儿就换了。
0: 您好，
2: 今儿我走也行，明天走也行。
1: 哎，
0: 您好，
3: 谢
0: 谢啊。哎呀，
2: 啊，你这有空啊？
0: 哎呀。
1: 不赞助啊，跟朋友聊天呢。
0: 嗯，
1: 你再聊出点别的来。
0: 是呢，现在是高尔夫因工作变化要求是智驾加
1: 3万公里以上。
0: 嗯，
1: 是吧？
0: 想买电车但不想太贵，12到15万。
1: 你看看新上市的这个大众什么的都行，带智驾的，嗯，都行。
0: 探险者这个车型级别有更优的选择吗？
1: 没有。
0: 小米 N70
1: N70 上就行了，我觉得
0: 能卖
1: 小米呢，对，可能没像这个这些好多人推的那么造神，造的那么神奇，
0: 嗯，
1: 但还是一个不错的车，
0: 是，
1: 嗯，从设计细节这些东西还挺好，关怀比较多，
0: 嗯，是，
1: 物有所值吧，
0: 嗯，来继续连啊，连线点连线，你有打字说连线，大众的5X怎么样？大众的这次这波定价价格都很，
1: 价格都很实惠，基本都定到底了，短期内不会大放水，所以说你这个符合你类型的，你就可以想象大众的底盘加上个电驱，
0: 嗯，
1: 然后把大众原来被诟病的什么烧机油这些东西都
0: 没烧，
1: 都屏蔽掉了。
0: 你要再说人家烧电里边
1: 漏水啥的都屏蔽掉了，你再买个不带天窗的，就是最完美的大众。
0: 啥也没有了
1: 啊！
0: 不烧机油，不天窗不漏水，变速箱没问题，可咋整？就是在十几万预算的时候，想买台新能源车，就买成熟品牌的，挑个大的就行了。
1: 五系和 A 六哪个有面子啊？这个面子是这样，就是这个五系和 A 六它是两种风格，就是五系那个风格上更时尚、更年轻。比如说你在这个年轻的圈子里边，或者说在这个年轻的这种环境里。但五系就更有面子，因为你开个 A 六就觉得显得有略显过于稳重。
0: 嗯，
1: 但如果在 A 六的这个比较擅长的这个圈子里边，你五系就看上去没那么沉稳。
0: 是
1: 这个东西就还是各有千秋的。
0: 嗯，
1: 面子，面子是多花钱就有面子，综合起来。
0: 嗯
1: 嗯，
0: 大众电车 T 六有没有不带天窗的？你真往心里去哈。我们刚才调
1: 开玩笑，这是调侃
0: 啊，
1: 这是调侃啊，嗯，
0: 没啥必要考虑这个事儿。H6 虎8怎么选？
1: 选你喜欢的，买不啥都行，买 H6。
0: 嗯，普拉多纯市区代步推荐吧，喜欢丰田的耐用踏实，也喜欢方盒子的造型啊，
1: 那就它了，
0: 那还纠结啥呀？
1: 对，
0: 推荐纯电 SUV， 12万以内，
1: 12万内，
0: 博智
1: 行
0: X，
1: 博智和领跑，
0: 嗯
1: 嗯，选一个。
0: 杨子这位，你好。
4: 哎，你好，二位老师。
0: 你好，什么问题？
4: 我问一下，那个我想要那个买那个坦克300和 4J。
0: 嗯，
4: 现在买还是过去买？还有优惠吗？还能等等这车？反正有点贵，
1: 有点贵是吧？
4: 对。
1: 你需要有越野是吧？
4: 我也没越野，但是我工作环境啊，道破。
1: 啊。
4: 就是总轿车稍微有点脱离。
1: 那你这是你什么时候决定买它的？一直关注的呢是吧？
4: 也没关注，以前我开过 SUV， 然后又换轿车了，看腻了。
1: 我的意思是你看没看过他家其他产品呢？比如哈弗 H10 啥的。
4: 我喜欢方盒子。
1: 啊，哦，H10 不够方，哦，是吧？
4: 对。
1: 是这样，我为什么问你几句呢？就是如果你不去越野，就坦克三百，那个 Hyper T、Hyper Z 这个挺贵。
4: 对，
1: 你这个价格买 H10 都可以随便挑配置的，并且你的环境 H10 完全能应付。但你要喜欢，那就等等吧，价格有点贵，我估计会降。
4: 老师，我的意思就是，那除了坦克三百，我就别的 SUV 我就不买那。
1: 明白。
4: 啊。我就看中那车
1: 是可以的，就是价格现在有点贵，不菲。
4: 对，但是这个那 Hi4Z 这款就是后期保值率不如油车是吧？
1: 是，
4: 那个，
1: 买的就贵就不如。刚刚我们上来就评了一台嘛。
4: 啊，你说
1: 他去年买的，到现在16，
0: 对，25落地买的。
1: 嗯
4: ，Hi4Z，
0: 对，
1: 嗯，
0: 他 Hi4T 他是，
1: 嗯，
4: 那就不如买纯油了哈。
1: 那肯定的。
0: 那你或者你再换一种想法呢？你16-17万买个二手的呢？
3: 我跑得多，我寻思用个开放这省点油。
1: 是倒是，
3: 那就买个小200。
1: 啊，
3: 总是就不跑的话，在车里待着坐着的话，
0: 舒服，
1: 对，有舒服。
0: 嗯，
3: 不是，我那个就是，比如说夏天，我得着着车里待，要不太热。
1: 明白。
3: 冬天也得冷，也得着着车。
0: 可以，这事儿是行的。
1: 就这些多所有的东西都是适合更适合哈弗 H 十，只是你不喜欢它那风格。你其实你尝试着，你看看 H 十，对你看看 H 十，
3: 是吧？
1: 对你的用车场景跟它最
0: 搭，
1: 对应度最高。
3: 这 H 十纯油是吧？
1: 不是
0: 的，
3: 我没看过。
0: 电对，
1: 我就想
0: 看看
1: 你就是我估计你没看过，你想想。H 十是方盒子，
0: 不是你想那个 H 九那个。
5: 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
2: 静的、深度的待两天啊。以前是什么？恨不得一天换一个城市，行李箱那轮子都快磨平了。现在不是，我就在这儿安安静静的待几天，然后可能我要睡到自然醒，起来伸个懒腰。哎，其实我觉得这种是哪种啊？就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玩法的话啊，你比如说有一些地方，打一个比方，比如说乌镇呐、苏杭啊，有那种真的就推窗就是风景的酒店，然后就很适合了，就是你不用去人挨人、人挤人的去拼命的去景区，真的就是打开窗外面，就比如说像苏州那边有那种酒店。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好贵，一个晚上大概是3000左右块哈。但是真的就是它是自带园林的，对，就是这个酒店本身就带园林景观，你不用非得说我必须得去苏州园林，我必须得去什么拙政园这个园哈那个园，就是你在酒店睡到自然醒，然后推窗就看到园林景观，然后你慢慢悠悠的吃完了早饭，出去散步，就在酒店里面散步，酒店里面就是园林的呀。然后拍拍照啊，哎，发会儿呆呀，甚至于你去看一本书啊，静静的待上一下午就挺好的啊。我记得还有一位，就是哎对，去哪儿也是这种感觉哈，就是阿勒泰现在不是特别流行、特别火吗？好多人都觉得说啊，我必须得去一次阿勒泰。然后正好呢，你去草原上啊，去新疆，你可以带一本李娟的《阿勒泰》这种，这类型的书啊。然后呢，哎，你就坐在那儿静静的。在草原上也好，或者是在星空下也好，还静静的去读读书啊。星空下算了吧，星空下有点黑。但是我是觉得，我听完之后，我就会觉得啊，我好心仪这种。然后我就想到王维的有一

0: 好了啊，我们来接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说一下祁宏医美，祁宏医美的话呢，在盘锦已经深耕27年了啊，然后这一次是27周年庆，有优惠活动。那么大家如果说有这个医美需要的伙伴的话呢，可以去打电话呀，或者是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祁宏医美它首先是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前提，就你不能找不正规的地方，然后说的哎呀。就是那太冒险了，这脸啊不像别的地方，我说不像你买件 T 恤9.9包邮，那不好的话你无所谓9.9，对不对？就当喝杯咖啡了。可是你医美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那是往脸上鼓捣啊，对吧？啊，所以说呢，你要找正规的这种机构。那像祁宏医美，它就是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啊，医疗门诊机构。然后呢，院长祁宏是整形职业医师，在医美行业已经深耕30年了，还去韩国专门的进修和学习过，技术非常的成熟，经验太丰富了。你想，他奔理合计，你在一个行业里面，你深耕30年，你想一想，你得有多么丰富的经验？你说你那，哎呦我的妈呀，那一天真的是就不用说，就哪怕你最初是个外行，泡都泡会了，更何况他本身他就在琢磨，他就研究这个的，所以我其实是还蛮建议大家，就是您啊，不管是你说我想去个眼袋呀，我想做个双眼皮儿啊，我想垫个下巴，垫个鼻子，我想那个调一下脸型啊，或者是说我这个现在有点松弛下垂呀、皱纹呐、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的话呢，其实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就是您跟他提前约一下祁宏院长啊，因为我不确定院长是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店嘛，你跟他约一下，然后呢您让祁宏院长帮您先做个面诊，先看一下，哎，您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你想一个做医美做美业30年的人，然后让他给咱看看咱之前预想的，说我这个地方不满意，我想去调一下，你听听他的建议是怎么样的。我是觉得这个还蛮有必要的哈，因为我原来就是比如说我原来会想，我说我应该对我的脸我应该怎么鼓捣啊是吧，结果后来呢我发现不对，等我去了祁宏院长那儿呢，哎，人家祁宏医美祁院长给我的建议就跟我自己原来最初预想的东西就不完全一样啊，它是有差别的。所以我是建议大家，您一定要先让祁院长帮您看看，您听听他的建议，然后咱们自己再综合的考量一下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祁宏医美这次27周年庆也有很多很多的优惠政策。说实话，我个人认为它的价格即便是优惠了，未必有外边的那种小美容院的便宜。我说的是医美项目啊，但是首先来讲，你像美容院的医美项目，你敢比划吗？再有一个的话呢，就是他们家的产品都是正规的，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而每次每年周年庆是他们家一年当中价格最便宜的一次，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哦，所以呢，大家也不妨去了解一下，看看价格，然后看看祁院长的建议，咱们最后综合一下，是吧？啊，我觉得医美这不像别的，你不能唯价格论，说什么东西最便宜，谁家最便宜我就上谁家去，那不行，那不准成啊，好吧？总部花园 A3-9-3电话是8285000，8285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个叫妈鸡。
0: 去哪个店？
1: 田家的。
0: 好，田家店是5折的折扣啊。
1: 哎，好，谢谢。
0: 再会，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曦。订下留言烤肉。
0: 好的，留家烤肉全单。

0: 来，我保证你大口塞。
1: 我的亲爱朋友，别客气，自己来。你吃的舒服，玩的快乐，账单我来买。你的肚子
2: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哈。一五的朋友，你好。
3: 哎，下午好，晨曦，我订一下雪原熏鸡。
2: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到房门店通用啊。
3: 好，谢谢谢谢啊。嗯，
2: 好的，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喂。
4: 喂喂。
2: 嗯，你好，请讲。
4: 我要订送到房雪原熏鸡。
2: 嗯，好，给您订上了啊，五折的优惠。
4: 哎哎、
2: 嗯，好，再会，拜拜。

啊，对了，我这两天又发现了一个让我惊艳的美味啊，是谁家？他家其实我之前我就知道，但是我以前就买他们家水果捞了。这家店叫唯品定制水果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应该有的人可能在他们家都买过水果捞。我以前也是在他们家买水果捞，但是我之前可能更多的真的就是只是买水果捞。我原来也认为他们家只有水果捞，然后他家水果捞是我目前吃到的水果捞里最实惠的啊，因为你看我们普通老百姓嘛，过日子，所以说实话还是会算计的，怎么样的买什么东西吃啊，性价比更高一点呢、啊，更实惠一些呀、啊。然后他们家的那个水果捞，因为你看我们正常去别地儿买水果捞的话呢，就是你要自己，你比如说他会说你要哪个水果呀、啊，你说啊这个给我来点吧，那个我来点，那个给我来点，都是店员帮我们加嘛，对不对？然后就是然后加完了之后他称重，就是有的时候一称重的时候就感冒了，钱冒了。啊、哦，水果捞我都不怕冒，钱冒了，然后就预算一下子就超了，轻飘飘二三十块钱就出去了，对吧？但是呢，唯品定制家的水果捞好在哪儿呢？它是分三款盒子，就是大中小三款，比如500毫升的、750毫升的、1000毫升的，固定这个价格，比如说9块钱、9.9毛钱啊，或者是什么20块钱啊之类的哈。然后呢，你自己去捡去，就是你自己动手自选式的。哎，你想吃哪个水果你就加呀，你就可以挑贵的加呀，或者你挑你喜欢的水果，我玩玩往呜、哦、往里放，放的满满登登一下子，就是。稍微有一点冒尖儿，但是你就只要人家店员说了，你自己装多满没事儿，你只要能扣上盖儿就行。哎，只要能扣上盖儿就行，就是这样的，固定一个价。你说那你就使劲装去呗，对吧？有多满往多满装，只要别淌出来就行。这我觉得挺实惠的哈。但是我最近我是发现他们家有两个让我觉得印象很深的，然后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的美味，一个叫芒芒百香果酸奶糕，它是底下那层呢是芒果大块的芒果的果肉加上爆爆珠，然后中间夹的是固态的酸奶啊，酸奶糕嘛，那个酸奶糕就是完全是凝固的那种状态的，不是流淌的，然后上面是撒的百香果，然后那个百香果跟就是。那个酸奶融合在一起，超好吃！哎，真的，那个口感一下子给我惊艳到了。哎，我说这怎么那么好吃？当时给我留下了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这么好吃，然后就，而且量很大，那一份儿是1斤装的啊。但是赶上我直播的时候呢，可能。

0: 价格会更便宜一点。现在可能是20块钱一份，然后如果我要是直播的话，会有秒杀价，会更便宜一点啊。那个，但是我觉得它好好吃啊。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干椰酸奶冷萃，冷萃是什么？冷萃都是减肥的人用的，它其实就是把酸奶萃取了。这样的话呢，它你们就可以选无，就选无糖版的，它没有糖分嘛。然后呢，它的蛋白质啊、菌群呢还保留了，但是它没有热量，它特别有的饱腹感。就干噎嘛，哎，真噎挺啊，就是糊嘴粘牙噎挺，但是还挺好吃的。然后你吃它，你就可以顶饿了嘛，就不用吃饭了，当饭吃就完事儿了。但是你还不用怕胖，哎，我觉得这个还蛮好的。
1: 可口可乐加冰块，一打一打的开。
2: 房健康是台中路，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3: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辨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4: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5: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6: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7: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6: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7: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啊！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晨曦。各位可以在抖音上面找到我，抖音号来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949139472740949。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哈。15的朋友你好。
1: 啊，下午好晨曦，我在订一单那个关东老半只六折那个，明天下午取。
0: 您是明天要取一只是这个意思吗？
1: 啊，对对对。
0: 那能这么整吗？这样肯定是不行的呀。
1: 能，我叫别人去取去。啊，确定。
0: 你要分开，你怎么弄？
1: 我明白，我那个一会儿取一单，往后明天再取一单就完事。
0: 对，就是你不能一整只凑一整只，好吗？
1: 我明白，我叫别人取去。
0: 好嘞，好嘞，那
1: 好，
0: 再会啊。
1: 对。
2: 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那账单我来买。
0: 有的朋友说，我今天订一单，我明天订一单，然后到时候我就凑一整只了，我就买一整只，那不行的哈，不能那样弄，因为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的优惠力度太大。就像我啊，对，你看那个，我刚刚还在讲，我说那飘香里那个蛋挞已经没有了，这么快已经卖完了。
2: 又别客气，自己来。
0: 就是因为有的时候价格太便宜了的话吧，真的其实就是给大家一个福利。然后，你说我去囤积呀、啊，他有的时候他真是没法弄。就像那个超长蛋挞，据说都有人要批发，都要四五十单那么买，买完了转手要去倒卖。我说那肯定不行啊！本身这种福利呢，就是一个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进进认认门儿，然后最后你变成投机倒把的事儿了，那这个性质就已经完全变了。
2: 我的快乐账单我来买。

好了，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刚说到了秦红医美，接下来说一说啊，中医盛元舍中医诊所。盛元舍中医诊所，他们家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坐诊的主任啊，魏主任，出身中医世家，辽宁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啊，而且是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禅医祛湿术的推广人，然后就是他很厉害的一点啊，就我觉得他两方面吧，一方面就是他真的是三甲医院35年行医经验，所以你想这个经验太丰富了啊，丰富到就是，我的妈呀，那看过的患者无数，35年哦，在一个行当当中，每天不停的去接触病人，接触病人，对吧？那这临床经验可太丰富了，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呢，他被人们称为叫行走的 CT， 什么意思呢？他会看手诊。实际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医一般打脉啊，把脉，这个我们大家都是比较熟的哈。那他呢，还看擅长手诊，就是看你的手掌的纹路啊、颜色呀，包括质地呀，它就能够把你全身的体质情况给你辨明白了啊，哪儿有虚，哪儿有堵，哪儿有结节，哪儿有息肉，哪儿有问题，它都能给你看清楚了。有人说啊，有那么夸张？真的很厉害的啊，你可以去试。怎么试？打一个比方，真金不怕火炼嘛哈。比如说，你说我在单位，我们单位组织体检已经做完了，好，那我现在我要上他那儿去，我看看，让他帮我看看，我不告诉他我什么毛病，让他给我看看他能不能看出来啊。还有的，比如说我们有听众有一对老两口，他们是先到的盛元舍中医去看的手诊，看完了手诊之后，魏院长诊断说，比如说他那个什么毛病来着？高血脂、子宫肌瘤、腰椎三四节小关节紊乱、四五节膨出，老伴儿是多发性肺结节、浅表性胃炎。然后呢，这老两口就去医院进行了验血和 CT 检查，结果啊，已经就是，完全都没有问题了，就是以及不就是没有任何的出入啊，就是他去做 CT 检查和魏大夫看的结果。真不坏。

0: 好，我们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我订一下大吉大利。
0: 好嘞，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全单58折的折扣啊。
1: 好的。
0: 嗯，好，再会，拜拜。是西是混子。好了，我们来接着跟大家说，所以大家呢可以去看个手诊啊，反正是也不要大家的费用，免费看嘛，然后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也有一个了解和参考。另外还有呢，就是大家如果说觉得，哎，我确实我其实挺想找中医去调理一下的，我最近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你也可以去让魏大夫给您看一下啊。魏大夫他们的位置是在兴隆台河源小区的南侧，河源饭店南边，然后电话和微信号各位可以记一下啊，提前约看看魏大夫在不在。魏大夫在的时候您再去，1394185-9158，1394185-9158啊，再慢点说，1394185-9158，找魏大夫啊。你说魏大夫在吗？我再去。魏大夫不在，你别去。就是我们想调理一下他，魏大夫对于胃肠道疾病的调理，包括顽固性便秘，实际上那也跟肠有关系嘛。然后包括顽固性的失眠啊，他这方面的调理很厉害。就最神的就是有一位顽固性失眠的患者，3年了哈，一直是靠睡觉药顶着的。到他那儿，当时做的是针灸加头部的推拿，当场就睡着了。后来当然肯定还是要调理一段时间的，但是现在已经好很多了。而且魏大夫看病，他就是他比较快，起效比较快，不是那种说像很多人说我去调理，我吃药得吃个月巴的啊，10天半个月，轻一星半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效果来，他这个很快就能够看出有效果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2201-3-6-1394185-9158。

好了，各位，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一次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商电器秋季家电大会战。所以说啊，想买家电的小伙伴，您一定要认真的听喽，因为这条消息跟你有关系。也许啊，您听完我们的这条消息了之后的话呢，就可以花很少的钱，然后办很大的事儿。这个就是大商电器。大商电器的话呢，它是秋季家电大会。会战啊，已经正式开始了，所以大家想要买家电呀，想要换家电的啊，您都可以研究研究了。像以往吧，我们大家会有一个传统的想法，说会觉得，哎呀，那个买家电是不是还是网上便宜啊？网购会更便宜啊？网购的话呢，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这是我自己家里买家电之后我发现的，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家电款式，线下实体店往往没有。然后你没有办法看到实物是什么样子的，那么你线下实体店相中的，你上网上找，你会发现要么压根没有这个型号的，要么就是价格也跟线下实体店差不多，它没有什么多大的价差了，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不太建议大家去买家电就买网上的，网上的那个款啊，很多都叫电商专供款，你知道是啥意思吗？电商专供款就是专门是给线上买东西的人准备的，它的质量相对要弱一点啊，没有线下实体店的那么好。而大商电器的话呢，这都是大品牌的啊，然后里面所有的家电都是厂家直销，而且这次是有国补、厂补、商补三重补贴，最狠的能够补到50%，美团券还能够叠加使用啊，让你省上加省，而且它套购达额还会送，比如说那就看你达额达多少了，比如说有苏泊尔的电蒸锅呀、空气炸锅、电饭煲、iPhone 18手机，就是这些都是有可能是额外你偏得的，只要你套够了这些东西，有可能就会得到哈。然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看看家电这块都有多少钱的，给大家一个参考价格，对不对？好吧，你比如说啊，创维65寸超薄壁画电视，这次的价格是4249；长虹85英寸的高清大屏4249；长虹100英寸的，哇，那跟看电影一样爽哎！巨幕电视6459；还有比如说 TCL 85寸超薄量子点壁纸电视6999；TCL 98寸 QD 量子点迷你 LED 壁纸电视9499。我这还没说完呢啊，再给你们捣鼓几款，我看还有啥价格，你们参考一下。东芝100英寸原色迷你 LED 巨幕9999；东芝85英寸火箭炮音质电视6999；还有海尔13升的燃气热水器，你猜多少钱？哼哼。888块钱，居然没超过1000块。美的60升的电热水器1149；海尔大品牌的吸油烟机1199；方太的烟机炉具整套的5490；包括美的1600加仑的超大流量热水器3399；美的嵌入式高端洗碗机5529；天可 A70 的高端洗地机啊，这个非常好用，我们家买了，但是我们家买的时候花了将近3000块，这次补贴价之后是2456块5，便宜吧。那个洗地机还真的是蛮好用的，你就是拖地呀、啊，就再也不费劲儿了。飞利浦的高端剃须刀299，苏泊尔3升家用电饭煲399，九阳新款多功能破壁机1999，美的全自动轻奢咖啡机2000多就下来了，全都是正品大牌啊，全部都是秋季专属补贴价。所以大家想要买家电靠谱大牌低价，哎，放心，那你可以去大商电器去看一看了啊。大商电器的位置就在新龙台步行街麦凯乐5楼就是了。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商家朋友想要入驻节目的话，抖音里私信我啊，或者是拨打我们的招商热线139-3274-0949。
1: 好家，今后家。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说一下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十一家庭的餐桌上面啊，节日的餐桌上面，或者是走亲访友作为伴手礼啊，这个看望长辈啊什么的哈，我觉得港子大叔烤鹅是特别适合的，真的真的啊，就是它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家现在堆了一堆月饼，啊，没人吃啊，啊，你知道吗？那个月饼礼盒，然后那天我打开了一个礼盒，因为他们是那个给我爸买的哈，然后我一看，包装极为精美，打开一看，8块月饼，对，这已经算多的了啊，就是。那礼盒里面几乎都没有怼10块月饼的这种情况，但是呢，你算一个月饼礼盒多少钱，也得100大多，至少的呀。那高端的都得200-300呢，那高端的那包装成精美了，就是那盒子比月饼瞅着可值钱太多了。所以其实你不如买啥，真的不如买港大叔的烤鹅啊，他们家也有熟食的礼盒。比如说，你说我十一啊，我去串亲戚吧，我去那个港大，我拿那个什么东西去呢？尤其是看姑姨舅叔啊什么的，你就我觉得看噔噔一下子撑死也不过200块钱出头，对吧？但是你这拎出去，不管小区还有封闭市场，通通都有店，大家可以就近购买。周边5公里之内，消费满48块钱，还给您免费送鹅上门。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说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有任何的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抖音号来搜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那就这样，拜拜喽。
1: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

还记得我刚刚看完这一部电影的时候，我跟大家说可能会用一期致敬经典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部影片的感受。如果现在收音机前还有朋友没有走进电影院看《阿嬷的情书》，或者是不太喜欢剧透的朋友，我想现在可以调台了。这部电影当中出现了很多令人心动的意象，那么对于我来说，我想从哪一个开始讲起呢？我想应该是木棉花吧。

电影当中有一句台词说，暹罗没有春天。我想这句话给木棉花增添了几分重量，因为对于远赴南洋的潮汕人来说，春天不只是季节，更是故土风物，是老屋花期，是离家前来不及好好告别的日常。木棉花在影片当中应该早已越过岭南花木本身，它是游子随身带走的一寸故乡。

书信埋入记忆，也承载着那些难以言说的心事。这一朵木棉从男主人公木生和女主人公舒柔的爱情里绽放，经南洋山海，最终落入南枝的掌心，化作了一封迟到半生的情书。一朵木棉在潮汕是春，在异乡是乡愁，而在谢南枝心底是一份无名无言的承诺。现在我们知道，其实乡愁从来都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一件微小的旧物，一封桥批，一罐橄榄菜，一句乡音，或者是那一朵被珍藏的木棉花。说到这儿，想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一个概念，是桥批。桥批是什么呢？它是海外华侨通过民间渠道汇寄至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在一起的特殊邮传载体，是连带家书或者简单复言的一种汇款凭证。在闽南方言或者梅县客家话以及福州方言当中，批就是信，所以它主要分布在潮汕，分布在梅州、福建、福州。现存的大概17万份桥批当中，广东要占16万件，那么在这当中，潮汕地区又占了10万多件。在2013年，桥批档案入选了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广东首项世界记忆遗产。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没有直白的堆砌离散、故乡、等待这一类概念，而是把情绪融进潮汕烟火日常里，方言、桥批、家乡菜的味道，还有南洋往事，句句都是牵挂。而这部影片当中，我认为桥批应该是一个显性的叙事线，它牵起了潮汕和南洋，离乡人与留守人，承载着书信、钱款、问候，还有隐瞒。而木棉花则是一条隐性的情感叙事线，桥批连接人和人，木棉花连接人和故土。游子远行带走的从来都不是贵重之物，而是一些细碎的乡土记忆。也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碎片，让漂泊的人始终能记得来路，也留住了和故乡的牵连。影片的前段，木棉是木生与舒柔之间的爱情凭证，它盛放于少年相逢，带着春日暖意和故土气息，定格了两个人最纯粹的年华。而自从木生远赴南洋，木棉花的意义悄然延展，它不再局限于恋人私藏，更成了离乡人的精神寄托。人走远了，放不下的始终是门前的老树，是节气的风味，是街巷的烟火与花开的时节。这些细碎片段无力改写命运，但是却能守住一个人的本心和归属。而木棉也就此完成蜕变，他从爱情信物化作离乡证物，惦念一人，也是在怀念和他共同居住在故乡的岁月。电影最细腻的表达就是把乡愁藏进了一花一物里，他没有刻意说教，但是自有风物共情。而影片真正的情感反转，不只是阿公生死的真相，更在于跨越半生的书信究竟是谁在替阿公默默维系呢？直到真相揭开，我们才明白，这一场漫长的等待从来不是木生与舒柔的双人故事。一直到谢南枝的出现，悄悄偏移了情感中心，他代笔写信，代为寄资，也带木生守住一个家庭的体面，以一场温柔的隐瞒拖住了舒柔后半生的精神支点，木棉花的归属也随之发生改变。它不再只属于木生和舒柔，也成了谢南枝与舒柔之间隐秘的羁绊。我想至此最打动人的部分已经出现了，

这部影片跳出了俗套的情敌叙事，将两位女性从男性视角当中抽离出来，让他们隔山海，隔真相，完成了一场无声的灵魂相认。南之言用木生的口吻写信，岁月沉淀之下，字里行间是他自己的善意，是他的体恤和保护。一封又一封书信，好像一朵又一朵封存岁月的木棉，不言不语，却稳稳撑起了舒柔半生的安稳。木棉的深意就此落地，它表面是恋人的情书，但内里是旧时代女性之间心照

0: 部影片的名字叫给阿嬷的情书，初看只是阿公写给故乡妻子的思念，但是越往后越清晰，这封情书的署名早已不再单纯，信里有陌生的诺言，也有难知的代守，有爱情牵挂，也有恩义成全，有乡愁牵绊，也有善意隐瞒，而木棉花恰恰是这一份复杂情感的见证，从年少爱情出发，经岁月离散，最终落脚于女性之间的相惜和托举。我想这正是影片的魅力所在。情书可以寄给爱人，寄给故土，也可以替故人续写，也可以源于一份无声的保护。我们本来都以为在看一段爱情遗憾，但最终读懂的是旧时代女性在命运洪流当中相互支撑的温柔。我想南枝守住的不只是一个秘密，更是舒柔半生赖以度日的春天，这一份善意带着隐瞒和迟来的遗憾。但影片没有做刻意的道德评判，它只是在还原时代的真相。夹缝之中，人的善意往往朴实，但是却绵长有力。
1: 心动后促销你给黄灰膏。
0: 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大家知道吗？木棉又被叫做英雄花。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部影片它跳出了宏大叙事，把英雄的定义还给了世间平凡的小人物。男主人公的英雄气势远行不忘来时路，以善意温暖他人。女主人公的英雄气势在漫长等待里踏实地坚守生活，守住家门和念想。她不只是一个悲情符号，更是一个把日子安稳过下去的人。而我最喜欢的那一个角色，谢楠芝的英雄气应该是最

说，岁月褶皱里一份微小的善意就足以穿越半生时光。些难知的情谊、恩义、怜惜、懂得和成全，不需要定义，但是却更木棉完成的正是这一场跨越岁月的归还。有人一生等一封信，有人一生替人写一封信，有些深情只有经过岁月拆开，才能看见真正的落款。

0: 这部影片当中有太多打动人的台词，有太多打动人的话语和情节，但是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刻的还是那一句，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1: 拂晓你给黄昏高，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这首闽南方言版的电影的主题曲《月下煮茶》。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2: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3: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用千金苔藓的意象是陪衬，它并不是诗的主体，但是在苔这首诗里，苔本身就是主角，是青春的主角，是盛开的像牡丹一样鲜艳的主角。为什么袁枚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袁枚追求自由自在不受约束的生活，这也反映在他的文学创作上。文学的主张，大家知道袁枚是主张性灵说，也就是读书性灵，不拘客套，一定要从自己真正的内心抒发出来才行，不然不肯下笔。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意思就是写诗也好，写文章也好，写文学作品也好，一定要写真性情，不能只靠典故，靠学问的堆砌。他的这一首诗写得很直白，很真实，没有用半个典故，突出的就是青苔的性情，其实也就是他自己的性情。我们说袁枚三十多岁就辞官回家，八十多岁去世，这几十年的生涯他靠什么生活呢？根据史料记载，袁枚把自己的随园经营得非常好，他一是把随园的山地池塘出租坐收地租，第二个就是应约撰写各种诗文收取润笔费，第三个他是刻印销售自己做的诗文赚稿费，第四就是招收学生开帐授课收学费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在他自己的园子里，他就像他笔下的青苔一样尽情的并且自由的绽放光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知道一定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像牡丹那样花开富贵的，大多数人就像青苔一样普通，默默地生长着，默默地存在着。而这首青苔，我想就是袁枚写给普通人的，写给默默地为生活、为家庭、为社会奉献自己一片绿意的普通人。

我们在看这样的诗词的时候，就会觉得他写得很可爱，会让我们觉得他把物体把植物变得有了感情的色彩。比如李白的“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比如辛弃疾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他们把人和树和山和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说这首《青苔》的“苔”是写给普通人的，写给你和我的，它为我们自己而喝彩，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而盛开。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首诗，第一首诗词改编的歌曲，来自袁枚，这首诗叫《苔》。

0: 愿你历经时间仍是少年。我想大家应该通过那一首火遍全网的《嘉宾》而熟悉了张远这个名字吧。
1: 愿你没有，
0: 这首歌应该是我在《你好生活》那档综艺当中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来自张远演唱的《有生之年》。我觉得最近跟大家老是推荐央视的一些节目啊，致敬经典当中我们提到过的《经典永流传》《中国诗词大会》《你好生活》等等等等，我觉得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打动人。我们刚刚听周传雄在日落后唱黄昏，好像时光机器带我们回到最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现在听张远唱有生之年，带着无限祝愿，愿你三冬暖，愿你春不寒。我们总会有很多奇遇，也会有一些无奈的别离，我们希望梦里有想见的人，因为或许已经失去再见的机会。无论如何，还是一起好好生活吧，生活当中有无尽答案。
1: 有人会为你分担，每个夜晚都会有美梦作伴。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这一期的致敬经典和以往不太一样，我们没有提到太多的诗词，而是听一听最近打动人心的，让大家觉得会感受到温暖的歌曲。就像我刚刚说的，或许很多年之后他们也会变成经典呢。接下来听这首来自张远的《有生之年》。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
4: 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你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12: 准备好了吗？答案。
13: 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一首经典教会我们惜时如金。从小我们就听老师说，时间是人生最宝贵的资源，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对中国古人来说，时间就是未来，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未来已经到来。长大之后，我们会发现时光流逝的速度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是把过去的每一段时间填充在生命的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这首歌改编自钱福的《明日歌》。钱福大家知道吗？或许对于这句话大家比较熟悉，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但是写这句话的人我们倒是不常常提起。钱福是今天的上海人啊，也就是当年的松江华亭人，曾经中过状元。怎么跟大家介绍这个人呢？应该说他还是比较厉害吧。钱福这个人7岁可以写文章，而且写得非常好。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其实分好几个等级，我们在答题的过程当中常常跟大家说，包括乡试、会试和殿试。乡试及格的人是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会试是在乡试基础上开展的，第一名叫会员；那殿试直接就成了天子门生嘛，皇帝亲自主持考试，考中了叫进士，第一名叫状元。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连中3元的人是很少的，钱福中了2元，就是会员和状元。为什么像他这样的人写明日歌呢？就是因为他尝到了他写的这篇文章里的甜头，说到做到，这种感觉非常好。确实啊，对于我们今天现代生活的人来说，拖延症太普遍太常见了。我觉得这首诗词改编的歌曲还是朗朗上口的，带着清新甚至比较天真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首作品能够透露出年轻人的一种状态，带给我们感染力。所以我们说，深刻和经典的艺术绝不复杂，听众喜闻乐见的、好听的、易唱的、简单的，好像更容易传承吧。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我是小北。我们接下来听这首王俊凯演唱的《明日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孙燕姿前一段时间在线上的演唱会，她在线上唱聊会上唱了这一首《风衣》。这首歌的现场版不多，能在直播当中听到，其实对于歌迷来说是一种惊喜吧。我想或许只有很资深的孙燕姿的乐迷才知道这首歌，相较于我不难过我怀念的开始懂了天黑黑等等等等孙燕姿的代表性歌曲，风衣这首歌其实很不同。它的吉他和钢琴编写的很有格调，旋律也是流行进行当中不寻常不俗套的那一类，而且它最出众的地方是作为一首抒情歌来说，它的律动却很好，它有独特的和孙燕姿式语感的表达的结合。风衣这种日常物品本就是用在忽冷忽热最难将息的季节，连歌名都和音乐气氛很契合。而这首歌的歌词表达是把人生经历中的碎片做成一件风衣，大风呼啸中却有温暖的包裹。过往的记忆不仅是我们面对孤独时的疗愈，也是当下生活的安慰。孙燕姿在唱聊会上说，在如今大家都不容易的时候，给自己和他人都多一些温柔，让我们共同面对当下。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

0: 每一次迈向十月，我们都能感受到祖国的脉搏，每一步都踏着骄傲和自豪。扬雄风，挺傲骨，独有一抹的中国红，惊艳了时光，沉淀了灵魂。生逢盛世，江山如画，已无青年持砖垒我华夏之高塔，已无少年意气许国万里之恒昌。千秋为卷，山河作答，华夏波澜壮阔，吾辈仍需向前。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继续打开收音机，收听今天的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各位傍晚时光快乐，我是小北。家有山河锦绣，国有岁月芳华，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爱于斯，看斗转星移，山河轮转。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被反复纠错会让一个人变笨。你刚说完一句话，他马上说不对；你分享一个观点，他立刻指出漏洞；你做了一件事，他先找出缺点。你以为只是你做错了才会被说，后来发现无论你做什么，他总能找到你可以更好的地方。他可能是父母、伴侣、朋友、同事、领导，和他待久了，你开始小心翼翼，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那么差。今天说的这些，分享给每一个频繁被纠错的你。

被纠错一次，你可能只是有点不舒服，但被纠错100次、1000次，它就会慢慢改变你。不是因为你脆弱，而是因为人是会被环境塑造的。第一，你会失去判断力。当你每次做决定、表达观点、完成任务，都会被挑出毛病，你就开始怀疑自己，你不再相信自己的感觉，凡事都要问别人这样对吗？你把决定权交了出去，因为你觉得自己不可信。第二，你会失去行动力，你不敢主动做事，因为无论做什么都可能被挑毛病。你不敢表达观点，因为可能被反驳，你宁愿不做也好过做了被批评。久而久之，你被训成了不做就不会错的模式。第三，你会失去热情。你曾经有很多想做的事，有很多想说的话，有很多想分享的喜悦，但一次次被泼冷水之后，你学会了闭嘴，你的眼里没有了光，你的话越来越少，你把自己缩得越来越小。第四，你会变得小心翼翼。你开始观察周围人的脸色，揣摩大家的语气，提前预判对方会不会不满意。你会感觉自己没有在生活，只是在表演。你把自己活成了不会出错的机器人，代价是你的喜怒哀乐都被压进了最深处。你以为你在保护自己，其实你是在慢慢消失。

就是被这样对待的，那么他长大了只知道这是一种沟通方式。他以为指出问题就是在关心，因为他从来都没有人教过他，关心也可以是你已经很好了。第三，他可能把纠错当成了自己的责任。有些人内心深处有一种信念，如果我看见了问题而不说，就是不负责。他把自己的焦虑投射到你的身上，觉得你必须按照我的标准来，否则你会出事儿。这本质是他太害怕失控了。第四呢，他可能在用纠错维持一种高位。当你总是被纠正时，你就是那个需要被指导的人，他就是那个正确的人。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会给他一种隐形的优越感。他的潜意识里需要通过你不对来确认我对。理解这些是为了让你看见一个真相，对方的纠错从来不是关心你，你只是刚好站在了他焦虑的面前，你的价值不需要他来衡量。

0: 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

0: 网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1: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呀，才能够真正实现。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2: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0: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3: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5: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 全。

0: 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2: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

0: 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
5: 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6: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5: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7: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9: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8: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0: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

0: 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1: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3: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3: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5: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

0: 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1: 再来一只绵羊。
2: 经典的儿歌，
3: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0: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花儿朵朵节目又和小朋友们见面啦。下面的时间是属于你和我的，让我们一起分享快乐。

0: 会长鱼的树。咪咪是一只小猫，是一只整天想吃鱼的小猫。可是咪咪又最怕自己钓鱼啦，因为钓鱼要坐在河边一动不动地待好半天，那多难受呀。咪咪坐不住了，那咪咪想吃鱼怎么办呢？它就跟在别的小猫后面吃它们剩下的鱼头和尾巴。就这样啊，咪咪老是吃不饱。有一天，咪咪饿得厉害，也不肯去钓鱼，还想找点现成的吃。哎，没有鱼尾巴，有点鱼骨头也好呀。它转来转去，钻到果园里来了。呀，果树上挂满水果，红一片，黄一片。这时正好来了几个小朋友，看果园的老爷爷摘了苹果又摘梨，小朋友接过水果，谢了老爷爷，张嘴就吃。真甜真甜，吃得真开心。咪咪看得好馋呐，可是咪咪不会吃水果。他想，哦，要是有一棵会长出鱼的树，那就好了。咪咪走出果园，他一边走，一边想着会长鱼的树。他走呀走，想呀想，看见前面有一棵大树，树上一片片叶子呀，就像一条条鱼。他站住了，叹口气说，哎，你这棵树光长叶子，要是能长出鱼来，我就要高兴死了。嘿嘿嘿，是谁在笑啊？咪咪抬头一看，是一只小松鼠。哼，敢笑我咪咪，哼！小猫咪咪捡起一粒石子就朝小松鼠扔去。小松鼠叫起来，别这样，咪咪听我说，只要你朝大树鞠100个躬，保证明天就会长出鱼来。小松鼠坐在树枝上荡着秋千，说出来的话也是荡来荡去的。咪咪听了，赶快放下石子。
1: 哦，是真的吗？
0: 小松鼠跳起来说，来呀，开始吧，我给你数着，一二三四五六。咪咪朝着大树认认真真地鞠起躬来，他鞠呀鞠，好不容易鞠了100个躬，咪咪头昏眼花，差点晕了过去。可一想到呀，这棵大树就会长出一条条鱼来，他就高高兴兴地回家了。第二天，

亮，咪咪就往大树那跑，跑呀跑，远远的，咪咪看见大树真的长出好多条鱼呢。咪咪高兴极了，拼命地跑起来。他来到大树跟前，就往树上爬，先沾上一条扁扁的鱼吃。咦，这味道不对呀，这鱼好像是纸做的。呸呸呸，咪咪吐了它，又摘下一条厚厚的鱼吃。咦，怎么咬不烂呢，好像是布做的。呸呸呸，咪咪吐了它，又摘下一条最粗最大的鱼吃。谁知道砰的一声响，炸得咪咪呜呜地哭起来。哦，原来那是气球做的鱼。又是小松鼠，它待在一个树枝上，正在笑话咪咪呢。咪咪气得冲了过去，使劲地咬着那根树枝，想把松鼠摔下来。嘿嘿，懒咪咪加傻咪咪，呵呵，懒惰的小猫咪咪。小松鼠笑着说着，就跳到另外一棵树上逃走了。呜呜，咪咪越哭越伤心了。哦，炸疼了嘴不说，还被小松鼠骂了懒咪咪、傻咪咪、懒小猫咪咪。咪咪哭着走着，来到了河边。河里的小鱼上窜下窜，好像都在偷看咪咪呢。咪咪赶快擦干了眼泪，找了钓鱼竿，坐在河边上。这回咪咪一动不动，钓了许多的鱼，吃得又饱又香。第二天，第三天，咪咪还是这样钓着鱼。他又钓了许多鱼，吃饱了，鱼还剩三大桶呢。咪咪想了想，就把剩下的鱼一条一条挂到那棵大树的树枝上了，让风吹干了，鱼就不会臭了，咪咪就可以一直吃。咪咪每天钓呀钓，一直钓到了冬天。看，它钓了满满一树的鱼。冰封住了河，不能钓鱼啦。咪咪就吃树上的鱼，咪咪一直吃得饱饱的。有一天，松鼠回到了这儿，它一看树上挂满了鱼，呆住了。好半天才张开嘴巴，大声地说：呀，世界上真有会长鱼的树呀。

朵，小朋友们都爱听的节目。

小朋友们，下面我们一起听一个成语故事，杯弓蛇影。杯弓蛇影，解释，将印在酒杯中的弓影误认为蛇，比喻以蛇

英琛查看了杜鹃的病情，问起她患病的原因。杜鹃这才慢吞吞地说：哎，是酒杯里的蛇被我吞进肚子里了。英琛回到自己家里，站在客厅想了半天，猛然回头看见墙上挂着的弓。他心想，酒杯里怎么会有蛇呢？一定是这个东西引起的。于是英琛就派县里的差役用手推车把杜轩请来，还在上次请他饮酒的地方准备了酒。酒杯中果然又出现了蛇的影子。英琛告诉杜轩说，这酒里呀，看见的蛇就是挂在墙上弓的影子。杜轩知道酒杯当中是弓影，就没有了心理负担，一高兴。

书所见，宋·叶绍翁。萧萧梧叶送寒声，江上秋风动客情。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烟酒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具有严重的危害。如果遇到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劝烟劝酒时，要明确表示拒绝。在此也提醒家长朋友们，遵守法律规定，创造良好的家庭生活氛围，帮助教育未成年人远离烟酒的侵害，健康成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实施下列行为：放任、唆使未成年人吸烟、饮酒、赌博、流浪乞讨或者欺凌他人。吸烟、饮酒不仅对身心健康造成影响，也可能结交一群坏孩子，是不文明的生活习惯，请大家远离烟酒。现在我向同学们提一个问题，电子烟属于香烟吗？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对电子烟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对其进行管制，杜绝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产生危害。

0: 这里是花儿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1: 水为什么能灭火？
2: 向日葵为什么始终对着太阳？
3: 为什么人们见面时候要握手？
2: 飞机的航线是怎么确定的？
4: 为什么举行奥运会要点火？
5: 冰棍为什么会冒白烟？
6: 地球形成时有冰山是怎么形成的呢？
7: 冰山为什么会流出眼泪？天空为什么会流出眼泪？
8: 如果你有这么多的问题，那就快快走进科学加油站吧，这里有你想要的答案。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科学加油站。我们人体很多器官当中啊，我认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眼睛，因为如果没有眼睛的话，就什么也看不见。

认了，眼睛为什么能看见东西呢？物体发射和反射的光刺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了东西。物体上的光线经过眼球的折射之后，聚焦到视网膜上，会形成一个倒立的像。而视网膜上的感官细胞受到了光线的刺激，产生冲动。冲动由视觉神经传到大脑，形成了视觉，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看见了东西。在我们的眼皮里有一块叫睑板的东西，它会不断地分泌油脂润滑眼球，还能防止汗水进入眼睛。如果眼部肌肉出现了问题，就会出现斜视，视力就会偏左或偏右。当我们的眼睛被蒙上之后，就不能够走直线了，总会或左或右的发生偏向。这是因为我们的双眼是听从大脑指挥的，大脑根据眼睛看到的信息来调整我们前进的方向，从而使我们想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但是当我们的眼睛被蒙住后，眼睛接收不到外界的信息，大脑就无法正确地控制行走的方向，所以就无法走直线。另外，由于影响我们走路的肌肉，在身体两边的分布也不完全一样，这也会让我们蒙住眼睛之后失去平衡，最终往一个方向偏离。说到我们的眼睛啊，有些小朋友会说，我发现身边的小朋友，有的人是单眼皮，有的人是双眼皮，为什么不一样呢？其实啊，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这是生物遗传上的原因。双眼皮是显性基因，而单眼皮是隐性基因。那如果我们睡不好觉的话，就会发现呢，我们人会有黑眼圈。这黑眼圈的原因有几种，一是由于过度疲劳或者睡眠不足引起的，眼皮长时间紧张收缩，血液循环变慢，容易积累代谢废物，造成色素沉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黑眼圈的人呢，患上了肾脏疾病，肾脏的细胞组织内有一种黑色素，肾功能衰弱后，黑色素就会显露出来了，使眼圈发黑。另外，如果得了内分泌或者心血管方面的疾病，也会引起身体里血液循环的紊乱，造成黑色素沉淀，这样呢，我们就会黑眼圈了。

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花儿小舞台，这是一个属于你的栏目。今天的节目特别的精彩，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陈千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朗诵《少年中国说》。

春茫茫，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志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

国少年之责任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祈祷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开，郁郁惶惶，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千玉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少年中国说》。陈千玉小朋友的语言铿锵有力，情感充沛，朗诵得非常好。少年强则国强，小朋友们，我们要好好学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报效我们的祖国。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小朋友叫刘俊熙，他将为我们带来一段朗诵《东方红》。
1: 花儿朵朵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俊熙，今年我5岁了，我为大家表演的是《东方红》。东方红，太阳升，中国首都在北京，北京有个天安门，天安门后是杜沟，最强强是长城，珠穆朗玛最高峰，黄河长江水滔滔，华夏五国美人园，指南针照指树，脖子烟下山石库，黑色火药威力大，四大方向传天下，传天下。
0: 刚才呀，我们听到的是刘俊熙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东方红》。刘俊熙小朋友语言很流畅，从刚才这段表演当中啊，也能够听得出来他非常的努力。刘俊熙小朋友表现得很好，加油哦！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表演的是王希涵小朋友为我们带来《小山上的风》，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阴蒲公英，长大以后做什么？我要做一头大狮子，金色的鬃毛浓又密，一只威武又善良的大狮子。狮马，你要做一只大狮子呀？大狮子好呀。可是这片原野对大狮子来说太小了呀。可不是吗？那我还是做一朵蒲公英吧。咦，小鱼小鱼，长大以后做什么？我要做一头大金鱼，畅游四大洋，一条游的飞快飞快飞快的大金鱼。是吗？你要做一头大金鱼呀？大金鱼好呀。可是这条小河对大金鱼来说又太小了呀。可不是吗？那我还是做一条小鱼吧。蜡笔蜡笔，长大以后做什么？我们要做一片大森林，长满了蜡笔树，一片彩虹颜色的大森林，然后用绿色涂原野，涂出一片跑啊跑啊永远永远也跑不到头的原野，接着用蓝色永远永远也游不到头的大海。我长大以后要和狮
1: 子全力为广大群众营造安全有序、安心舒心的消费环境，努力实现消费提质、安全护航双向并进。调研期间，张志宇还听取了全县旅游景区运营及节假日安全生产情况的工作汇报，对文旅安全、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提出具体要求。县委常委、负责县政府常务工作副县长赵天九以及县应急管理、商务、消防救援等部门主要负责人参加调研。
2: 记者邢野报道，陈家镇把移风易俗作为乡风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坚持宣传引导群众参与文化浸润等多措并举，持续破除陈规陋习，培育淳朴乡风，不断提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品质。在陈家镇村委会，村党支部书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村民讲解移风易俗的政策要求，号召大家摒弃打牌赌博、铺张浪费等不良风气。与此同时，村志愿者走进村民家中，面对面答疑解惑，耐心讲解移风易俗、培树文明新风的好处，切实打通乡风文明宣传的最后一米。陈家镇志愿者孙斌。
3: 常态化入户宣讲村规民约，引导村民减办喜事、后仰薄葬，同时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组织广场舞、文化展演等文体活动，丰富村民业余生活。
2: 宣传引导落地见效，乡村文化生活也愈发多姿多彩。每到茶余饭后，陈家镇的文体广场便热闹起来，村民自发组建广场舞队伍排练舞蹈。农闲时节，村民们告别以往打牌消遣的旧习惯，踊跃参与文体健身活动，在欢声笑语中增进邻里感情，健康向上的生活新风尚在村庄内蔚然成风。陈家村村民张永红：
4: 这几年我们村里大力推进移风易俗，对我们老百姓带来不少好处。以前有打牌的，有打麻将的，现在没有了，都是出来跳跳广场舞、健健身，对我们老百姓身体越来越好，老百姓心里可高兴了。
2: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近年来陈家镇持续抓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各村的村规民约约束引导作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过理论宣讲、入户走访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积极开展各类群众性文体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递文明理念，充分调动广大村民参与乡风建设的主动性，着力破除陈规陋习，涵养优良家风与淳朴民风。 文明新风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在日复一日的宣传引导、群众参与当中慢慢沉淀。如今的陈家镇崇尚文明、健康向上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群众的自觉追求，村民的精神面貌发生实实在在的转变，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淳朴向善的乡风浸润着乡村的每一个角落，为和美乡村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文明根基。记者吴小曼报道。一张二维码扫出执法规范，疑似联合上门减去企业负担。今年县司法局积极推行扫码入企，全程监督各执法单位规范执法，让企业安心生产。记者跟随一次联合检查，记录下从推门就查到扫码亮证的新变化。上午九点，县司法局联合县工信局准时到达国网盘山县供电公司。与以往不同，这次走在前面的是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先核验县工信局工作人员的证件，再提醒企业扫码。手机对准二维码一扫，执法码检查事项。

0: 法律依据一一显示，司法局工作人员对照手机屏幕逐项确认，检查事项与扫码一致，可以开始。工信局执法人员这才对电力企业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等事项进行检查，整个过程司法局工作人员全程监督。国网盘山县供电公司安全总监兼安全监察保卫部主任张健：
1: 我们拿手机一扫，谁来查，查什么，依据哪条法规，都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遇到不扫码、信息不符的情况，我们甚至可以依法拒绝。这种赋权于企的设计，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政府规范执法、保护企业的决心。
0: 从推门就查到扫码亮证，从多头分查到一次连查，变的是方式，暖的是人心。按照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流程，县司法局对县工信局等执法部门入席检查全程监督，未取得执法码不得检查，检查事项必须与扫码一致，检查结束企业可匿名评价。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科员张思恒：
2: 目前呢，我们全县已经有12家执法部门在扫码入企平台录入了共54条行政检查计划，平台累计记录入企检查数据共703条，收到企业的评价呢有617条，剩下的呢都是企业没有做出评价，目前已做出评价的好评率为100%。
0: 二维码扫出的是规范与透明，企业感受到的是减负与尊重，把制度的码立起来，把服务的心沉下去。法治化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敢投、敢干、敢创新的底气。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更有力推进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持续擦亮全县法治化营商环境底色，会同执法部门和企业共同营造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3: 记者张诗涵、吴小曼报道。秋日暖阳洒落盘锦稻里田园农文旅项目区，一望无际的稻田褪去青绿，染成一片温润耀眼的金黄。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携家人约好友走出家门，奔赴这片金色田野，沉浸式体验一场有景有趣有欢笑的田园秋游。登临观景台，极目远眺，万顷稻海一望无垠，大地为纸，采稻作墨，万马奔腾，子子同心，家国同梦，乡兴百姓安，三幅巨型稻田艺术作品赫然铺展于田野之间，斑斓稻画与起伏稻海浑然相融，壮阔景象扑面而来。游客们停下脚步，举着手机相机定格这份独属于秋天的大地艺术。不少游客还选择搭乘稻田小火车穿梭在稻海之间，小火车缓缓前行，稻穗就在身边摇曳，清风裹着淡淡的稻香扑面而来。大家一边欣赏沿途风光，一边兴奋地交谈，时不时探出头拍照，沉浸式感受穿行金色海洋的奇妙体验。游客胡丽娟：
4: 我是从康明来的，我们这个跟团来的，挺意外的，没人想这块这个景这么好。
3: 田园里不只有美景，还有各式各样的体验项目，让大人孩子都能找到乐趣。钓河蟹体验区人气十足，游客坐在岸边静静等候，一旦有河蟹上钩，现场立刻响起阵阵欢呼。浑水摸鱼区域更是热闹，游客挽起裤脚踏入浅塘，追逐游动的鱼儿，水花四溅，欢声笑语不断。沙地寻宝、南瓜挑战赛深受小朋友喜爱，大家在田野间奔跑探寻。萌宠乐园里，游人可以近距离投喂小动物，玩累了大家就到稻田露营地歇脚，坐在躺椅上吹秋风，品特色小吃，闲谈放松，享受慢下来的田园时光。游客杨晓彤：
4: 来这边玩。

0: 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隋唐演义》续集63回，叔宝秦琼在五岔河边遇上靠山王杨林，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听过前文书的都知道，秦琼和杨林的关系非同一般，虽然是干父子，比亲的还要亲呢。那杨林是真疼秦琼，秦琼对杨林也非常好。可事隔多年过去了，今非昔比，两个人竟然变脸动手了，恨不能把对方都置于死地。什么原因？这就叫各为其主，立场人生观都不一样，势必水火难以相容啊。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单说靠山王杨林豁出这条老命去了，把掌中一对囚龙棒是无动如飞，频频发动进攻。3条好汉，杨林呢是第8条好汉，因此就站在一处。容等这一伸伸手，苏定方倒吸了一口冷气呀。苏定方心说话，行哎，老罗毅这功夫真有两下子，你别看上了年纪了，手眼身法步心神意念足，是不减当年呢，跟他伸手还真费点劲。5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最后苏定方一琢磨，趁热打铁，耽误的时间长了，瓦口关要得着信儿，肯定得回师增援北平府，到了那时我就得腹背受敌呀。现在必须力在速战，怎么办呢？苏定方是眼睛一转，计上心头。这苏定方啊，不仅刀法出众，而且射箭射得最好，有百步穿杨的本事。苏定方心说，干脆我给他来一箭得了。想到这儿，虚晃一刀是拨马便走。罗毅以为他不是自己的对手，老头子未加思索，颤枪在后头就追，哗哗哗哗哗哗，苏定方人往前头跑，眼睛往后头溜着，一看罗毅追来了，心里头高兴，心说话，罗毅呀，罗毅，你上了我的当了，中了我的烟炮鬼吹灯。说时迟那时快，再看他一抬腿，咯楞，把大刀挂上，从走兽壶和箭袋里头拔弓抽箭，一抿朱红搭上悬扣，身子一拧，哎呀，啪嗒！这一箭是直奔罗毅。罗毅真没想到。另外呢，天黑，挑灯夜战。这个灯再多它不如白天呢，再加上罗毅上了几岁年纪了，听着弓弦一响，心里一翻个，哦，对方要放箭，想要看看这个箭奔自己什么地方射来的。

0: 就在这刹那之间，再想躲就来不及了。这一箭射中罗毅的左眼，你想这眼睛小沙子粒儿都受不了，那箭那大铁头射上受得了吗？噗，这一下把罗毅疼得哎呦一声，是翻身落马。张公瑾、白显道、屈突通、屈突盖哥四个拼命争杀，把北平王罗毅抢救回城，吩咐一声高挑吊桥，是紧闭城门，严加防守。这儿守着城咱不说，张公瑾、白显道等人把北平王罗毅抬进王府。到了王府一看，完了，罗毅已然是气绝身亡，因为这一箭射的劲儿太大了，深可击骨啊，射到脑骨上的了，那人还活得了吗？哎呦，王府是一片大乱。两位夫人得着信儿，秦氏老太太、江氏夫人得着这个噩耗是放声大哭啊。前面还有敌军，城里头还发生这种事儿，传出去是人心惶惶。两位夫人一商量怎么办，给老王爷赶紧安排后事，买来的棺材把罗毅成殓起来。埋到哪儿啊？现在没地方埋啊，暂时停在空房，想办法把儿子得叫回来，儿子不在跟前，这丧事怎么办呢？上上下下都全乱了。哎，就在罗毅死的第三天晚上，真是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啊，守北门这官兵马指挥使姓萧，叫萧顺。这萧顺呢，原来做过副将，由于他违反军纪，被北平王罗毅把他撤职了。半年之后又启用他，降了三级，成了北门的指挥使。这个萧顺对罗毅颇为不满呐，背后经常有怨言，但他不敢发作。哎，现在他一听什么？罗毅战死了，嘿嘿，罗毅一完，这北平府还保得住吗？我还等什么呢？我等着刘黑塔进城砍我的脑袋，干脆我就举旗投降。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隋唐演义》续集64回。俗话说，瓦罐不离井堰破，做大将难免阵前亡。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就拿北平王罗毅来说，66岁了，没想到老了老了，命丧当场，被苏定方一箭给射死了。北平府一片大乱呐，大梁折了，群龙无首，就再有主意的人也慌了神了。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越是在这时候越出事儿。北门的守将萧顺一看罗毅死了，北平府告急，这小子变了心了，派新夫人勾结苏定方挑白旗，他投降了。北门大开，放下吊桥，苏定方率领人马像潮水一样冲进北平府。这就是罗毅啊死后不到三天发生的事儿。虽然说张公瑾、白显道跟随罗毅多年，现在面对强敌措手不及呀， 怎么办呢？只有放弃北平府，套车拉着罗毅的棺材，带了点金银细软，出南门逃之夭夭。就这样北平府沦陷了。他们到了荒山野岭之中，赶紧派人通知罗松和罗焕还有秦庸，报告北平府的事情。当罗松罗焕得着信儿之后，大吃一惊啊，哎呦，我们这正打得在劲儿上，没想到后院失火，北平府丢了。消息时间不大，报事的人对他说，前面正展开大架，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我希望王爷不要错打了主意，在这关键的时刻落到旁人的后面，好不好啊？那我就不多说了，三天之后咱们杨、罗焕、程咬金、尤俊达、王君可、单雄信等等等等等众人全参加了。同时呢，魏主李密通知了各个王子马上到这儿来开会，那十七家反王也全都来了，金顶黄罗帐是座无虚席呀、啊，能有二三百口子。李密呢，就把韩金虎来的意思向大家通报了一遍，让大家各抒己见，分析分析这里边有没有毛病，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进城还是不进城。结果大伙一通发言呢、啊，激烈地争论了将近两个时辰，最后拍了板的，大家以为着万无一失。杨广师的现在啊，他没什么能水了，我们怕什么呢？同时每个王子都有自己的打算，谁不想进城抢那金镶玉玺呀、啊？谁不想当皇上啊？朋友归朋友，交情归交情，但这个权势不能轻易让人呐、啊，众人呢都比较激动，所以说全都。

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现在向大家通报一声，当今我主隋炀帝已经一病不起，现在正在寝宫里头，已经处在弥留之际呀、啊。就见他低着头，稳稳当当迈着方步，双手托着金漆茶盘，茶盘上放着一个金盒。不用问，这肯定是传国的金镶玉玺。就见这个太监来到宇文化及近前，把茶盘往前一递，宇文化及伸手把这金盒提起来，轻轻地放在对面的桌子上头，然后冲司拜说：各位王爷，这就是你们盼望得到的金镶玉玺。我说你们各位王子商量商量吧，你们要认为谁合适，谁就来取玉玺，他就是隋朝的继承人。当然了，你们改朝换代起什么国号叫什么名，那是你们的事。各位啊，请吧，都别客气了。十八家王子听得清清楚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不想当皇上啊？谁要掌握了金镶玉玺，谁就是皇上。每个人的心里都热乎乎的，这些年浴血奋战为的是什么？就为的是这颗金镶玉玺呀、啊，哎呦，人们的心里的无比的悸动，谁都想着把玉玺归为自己。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谁都得掂掂自己的分量，你有没有那个资格，有没有那个条件，别人服还是不服，你就有了玉玺能不能稳坐江山。所以大伙儿心里都有一本账。面对玉玺，十八路王子大家开了个碰头会，究竟谁过去接玉玺，七嘴八舌的议论了半天。最后济南王唐弼说话了：各位啊，我自己谈谈我的看法啊，咱大家也不必争也不必让，依我看，有条件得金镶玉玺的非瓦岗山莫属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谁能比得了瓦岗山？我们有人家兵多，有人家将多，还是有人家势力大？在最关键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还是瓦岗山。因此我同意这颗金镶玉玺就让给瓦岗山，大家以为如何呀？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唐弼带头一发言，有几个顺着说的：对，我同意，我同意，我赞成，我赞成。就有几家王子不同意，也没有办法了。本来唐弼说的是实情啊，最后是一致通过，这颗玉玺谁都不要，让给瓦岗山的魏主李密。哎呀，李密是心花怒放啊！李密心说：瓦岗山要得了玉玺，我是当之无愧的皇上啊！将来我登上九龙口，我就是皇帝陛下，至高无上啊！哎呀，真想着有那么一天。李密脸上放着光彩，嘴里的还挺客气，说了点客套话，谦让了半天。最后大家说：我说李王爷，你也甭客气了，赶紧派人去接收玉玺吧，时间宝贵呀。好办。李密这才点了头，

没有你的天气是那么的寒冷，漫天厚厚的冰雪

我轻轻地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醒了床上那盏睡着的灯。

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忽且一颗泪滴到鞋上，映出这段故事。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3: 铁三刚跟青光长老学棍，不单学棍，还学了各种硬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铁三刚一晃就到了25岁。这天的老师啊，不让他练了，跟他说：三刚啊，咱们师徒一场，无话不谈，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你都25岁的人了，还没个媳妇，为师实在是替你着急呀，是不是应当想法给你找个媳妇啊？铁三刚一听，咧着大嘴乐了：“师傅，你怎么不找媳妇呢？嘿，混账！为师偌大年纪，再是出家之人，焉能贪恋酒色呢？师傅，您别生气，我方才是开玩笑呢。我呀，一辈子也不想结婚，娶什么媳妇，要那玩意儿干什么？”怪累赘的。那你将来打算怎么办呢？也不想有后代，也不想继续你们家的香烟。
4: 那我管不着，我早盘算好了，我娘现在身子骨挺硬实，百年之后我把她老人家埋了，跟我爹并了骨，我们家呀我也不要了，把东西收拾收拾，我就搬到庙上来。等那阵师傅您要不在了呢，我把脑瓜一剃，您这个位置我就坐下了，我就是清光寺的庙主，我也想出家，这一辈子胡里八度就这样下去了。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此话极其谬误啊！出家虽好，也必有一定的原因。你年纪轻轻，血气方刚，焉能心灰意冷啊，这可不行。往后为师一定替你设法给你成个家。
5: 老师别讲，您成家我也不要，您要真给我划拉着，我一赌气给您送来，我可不要啊。
3: 老和尚一听说说要下道，干脆就别说了。可这老和尚也不是光在庙里他不出门，有时候他也下山到外头办他个人的事儿去，回来呢就带回不少新消息。这一天呢，青光长老就跟他说：三刚，你应当好好想想，学了能耐应该干什么，
4: 干什么养活您，养活我娘，保护乡亲。
3: 对，

0: 再往大处想想，还干什么？
1: 到打柴火，换粮米。
2: 不，
0: 你脱离开这些，往高处、往远处、往大处想想。
2: 师傅，我都糊涂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得了。
0: 孩子，学会文武艺，或卖帝王家。这个意思是说呢，要学有所用。现在你知道是什么形势吗？在咱们北边长城的外面有个突厥国，据为师所知，突厥还分俩国，东突厥、西突厥。据说这个东突厥还比较好点，这西突厥特别不是东西。有个国王在党城建都，这国王的名字叫巴里山顿，此人40岁挂零，野心勃勃，老想进长城，把咱们的天下窃为己有啊，也就是说想把咱们隋朝的地盘都归他。因此他出动50多万军兵，千员猛将，犯我边界。为师下山听说战争很不利呀、啊，咱们国家打了败仗了，长城内外400多里地这一大条整个被人家给占去了，老百姓死得无其代数，牲畜房屋，哎呀，那金银财宝损失的就更多了。听说突厥想要一鼓作气把隋朝给灭掉，现在国家正在危难之时。我说的意思，你学会了能耐，应当给国家出力报效，正值国难当头，应当挺身而出报效国家，到战场去立功。
2: 那我走了，我娘怎么办呢？老师你怎么办？
0: 哎，孩子，人跟人不一样，就从这儿分。有的人贪恋小家庭，不顾别的，叫鼠目寸光，那就是凡夫俗子；有的人高瞻远瞩，胸襟大志，就能够报效国家，不为这些小事所拖累。再者说，你娘身子骨挺硬实，有吃有喝，你惦念什么？为师，我不认识你以前，我也一个人过来的，不过得也挺好吗？再说我这么大岁数了，40来岁的人了，就死了也不足惜，你也不用挂念。我看呢，你不如前去从军，为国家出力报效啊。
2: 那人家能要我吗？
0: 怎么能不要你呢？我再告诉你，你应当跟一个人学呀。我下山听说出了一个小伙子，是五台县花家峪的，姓花，叫花木立，还没你大呢。说这小伙子胯下马，掌中枪，那能耐大透了，文武全才，比你能耐大的要多。你看人家这个小伙子名扬四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将来见着这个姓花的，要好好向人家学，记住了吗？
2: 花什么？
0: 花木立，
2: 花木立，花木立。我多背几回就记住了。行了，师父的话我牢记在心，将来我找着这姓花的，我们俩结成好朋友，我一定好好跟他学。
0: 哎，这就对了。孩子，回家去跟你娘商量商量，如果你娘要乐意的话，最好你找个时间前去从军。
2: 行，我娘要舍得我就去。
0: 打到这一天回到家，跟他母亲把这事儿说了。你看他母亲这么明白，那么明白，一听说儿子要当兵去，有点舍不得了。老太太哭了，本来嘛，孤儿寡母住在大山沟里，儿子要一走，剩下自己孤苦伶仃，

0: 确实也存在难题。母亲这一哭，铁三刚这个心呐就软下来了，一想不行，我还是不能当兵去，等我娘百年之后咱再说吧。这个事儿就无形中拖下来了。哎，当赶这一天，铁三刚打了2捆柴火，准备到集市上前去变卖。下了山坡，往对面一看，哟，一个出家的老道跟一个漂亮小伙正在伸手，道边的树上还拴着匹马。他不知道怎么回事，到这一问，才知道这就是花木立。老师跟自己说过不是一次了。心说：“哎呦，这才是花木立，可把你找着了。他这个人特别性直，所以把花木兰抱起来，这亲热劲就甭提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书归正传呐，铁三刚让花木兰在旁边等着，他来对付昆仑道长。这昆仑老道就认为他是个庄稼汉。”你也就是有把力气，你能有什么能耐？没拿他当回事儿，结果这一伸手吃了亏了。就铁三刚抡起这条大棍来，啪，正抽他屁股蛋子上，把昆仑道这下抽起了8尺多高，摔出去4丈多远，肉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悬被把肠子蹲折了。仗凭昆仑老道会气功啊，所以才没摔得太厉害。他赶紧使了个鲤鱼打挺，从地上站起来，呲牙咧嘴，呜亮不亮，噗噗噗噗噗，还没忘了念佛呢。铁三刚抡棍子刚想追他，老道连头也没敢回，是没身就跑，一瘸一点是回归本队去了。花木兰在旁边看得清楚，一条大拇指，好，真是一员猛将。什么叫金甲天神呢？这就是。铁三刚莫转身去，把大棍放下。小兄弟，怎么样？我这两下子好，太阔了，我算服气了。小兄弟，你先别服我，我得服你。我老师啊，把我左边这个耳朵都要拽掉了，就说我没出息，叫我跟你学。我说上哪儿找你去？哎，你看看今儿这巧劲儿，咱俩碰上了。我没别的要求，你得到我们家去。我们家房子虽然挺破，但是挺宽敞。我娘住东屋，咱俩住西屋。恩公，您叫什么名？铁三刚。你就记住，又有铁又有钢。三刚大哥，感谢你帮忙之恩，但是我不能到你家去。怎么，嫌我穷？不是，绝没这个意思。我在两军阵前来呀，大帅、众将、军兵弟兄还不知道我怎么回事呢，我得回去报个到，这是军中的规矩啊。要无故夜宿民宅，那就犯了军规了，因此我不能去。改日如果路过贵宅，一定前去看望恩公哥哥。
1: 哎呀，你不赏脸呐？好吧，我也不勉强。那，你到我师父那儿去一趟吧。
0: 不必了，

0: 木兰赶紧翻身坐起来。啊，我呀，你是谁？你为什么跑到我屋找我的便宜？木兰一听这烂弹琴呢、啊，我上你屋干什么？这我的屋，我都睡了一觉了。木兰赶紧伸手摸火镰，把火镰摸着，啪一碰，把蜡烛灯点着了。一看这姑娘长得还挺好呢，浑身上下衣着很朴素，由于生气，反面通红，是柳眉倒竖。木兰一乐，姑娘，明明是你的错啊，你怎么怪我呀？这是我的屋，大概你走错门了吧？你胡说，这是姑娘我的屋，我都在这住好几天了。你是哪来的野男子跑到我这儿来了？不信你往墙上看看，我的包还在那挂着呢，我的宝剑还在那挂着呢。是吗？花木兰抬头往左右墙上一看，哟，这才知道自己错了，顿时这脸就红了。木兰心说，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儿，多荒唐啊，怪我神志不清，迷迷糊糊的，这房子都一样，结果走错门了。花木兰赶紧站起来，对不起对不起，怪我怪我，我就住的这一溜房间，哪屋我也说不清，因此走错门了，万万姑娘原谅。花木兰说着就往外走，认为我走错了，我赔个礼不就得了吗？和这姑娘还挺厉害，得理不让人，把胳膊一伸，把门挡上了。当然没那么便宜，你想走就走啊，你倒打的主意挺不错的。我问你，你是谁？哪儿来的？你做了多少坏事了？你必定不是个好人，还不给我报通名姓。花木兰一看这个野丫头怎么这么厉害，这一连串跟说的连珠炮似的，你怎么能断定我不是好人呢？木兰就有点生气，姑娘，请你自尊自贵，方才我已经解释清楚，没必要再跟你说别的，赶紧把道路闪开，让我回屋。你想溜啊，没那么便宜，你接掌嗡奔花木兰就打。木兰一想，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就凭你一个野丫头岂能是我的对手？木兰万般无奈，才要挥刀山姑。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
0: 花木兰一时不慎走错了房间，结果住的这屋这姑娘不答应了，一口咬定花木兰要找她的便宜，把木兰急的怎么解释她也不相信。后来这个姑娘竟大打出手，左手一晃花木兰的面门，正手一掌当胸击来。木兰往旁边一闪，把掌躲开了，可姑娘由于发力过猛收不住招了，这一巴掌正打到门框上，咔！花木兰一惊啊，仔细看，把门框给打劈裂了。他就知道这个女孩练过硬功，受过高人的传授，这样打在身上骨断筋折。木兰一看这屋挺狭窄，这姑娘又这么野蛮，一旦把自己伤着，得不偿失啊！没有办法，木兰垫步凝身跳到院里了。院里的抽撤连环比较方便，这姑娘就追出来了，慢走，找了我的便宜想跑没那么好事，拿命来。追上花木兰，啪啪啪又是几掌，花木兰没还招，只好左躲右闪，心说人

0: 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我呀，遇上了个疯子。你这怎么办呢？破裤子缠腿，抖了不下去了。正在这时，住这一溜房子紧头的，有个老头儿，听见声音，这老头儿出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问：“怎么了，丫头？你跟谁伸手呢？”“
1: 哟，舅舅，您快帮我的忙，抓住这个野男人。”他找我的便宜，
0: 是吗？我看这小子是活腻歪了。花木兰一听，他们是一家人，不然的话，这姑娘能管他叫舅舅吗？这时，这个老头就来到近前，把眼珠子一瞪：“我说你这人是哪儿的？干什么的？为什么找我孩子的便宜？”花木兰心说：“这姑娘疯，这老头大概不能疯。我怎么那么倒霉遇上俩疯子？干脆还得讲道理。”木兰往后一撤身，躬身施礼：“老丈，不要误会，这位姑娘纯属是冤枉了我，晚生有下情回禀。”哦。老者手捻虚髯，上下打量花木兰，一看这个小伙长得十分俊俏，相貌堂堂，而且文质彬彬，不像歹人呢，就知道其中有原因。他回头对那姑娘说：“哼，你这个性子也太暴了一点，回屋去，等我问明白再说。”“
1: 他不
0: 回去。”
1: 哎，老头一瞪眼，姑娘挺害怕，
0: 规规矩矩回了屋，把门关上了，在屋听着。这老者压低了声音问花木兰究竟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要压低声音呢？你想一，这是店房，住店的能管他们几个吗？这一吵吵一喊的，把别人全惊动起来，算怎么回事儿？所以老头尽量控制着怒火。花木兰往前凑合凑合，一看这老头啊，不超过60岁，宽宽的脑门，四方的下巴，一缕山羊胡，两个眼珠子倍儿亮倍儿亮的，见其外知其内，一看就知道是位武林高手，腰板不塌呀，精神饱满。花木兰心说，大概这是跑江湖的，要不然就是谁家保镖护院的。管怎么的呢，我得把事情交代清楚。老张，是这么回事，我乃是疆场上一个军卒，我保的是隋朝，不信您看，我穿的军装号坎为记，因为我的马受了伤了，我落荒而逃，误走此处，结果呢，我也住到这店房了。天呢都快黑了，我也没记住这个房间，您看这房子都一样，我匆匆忙忙找了位郎中给我治马，就这样我急匆匆回了屋了，结果走错了房间，我实在是不对，怪我马虎大意，但是平心而论，我绝没有调戏姑娘的意思，如果我心怀歹意，临危不得善终，叫我死在疆场，老丈请您原谅吧，替我呢解释解释。哦，是怎么回事？难怪呀，你是一军卒，打得蒙灯转向，一个没注意把屋走错了，这也情有可原。好吧，你在此啊等候片刻，我跟我外甥女解释解释，她气儿消了，这事儿就算完了。老头说着进了屋了。

0: 也不知跟他这个外甥女是怎么说的，好半天才回来。老头这回回来模样变了，满脸带笑。壮士，你住的哪屋啊？就是隔壁这间房。好，能否我到你的屋中坐一坐，欢迎欢迎。花木兰把这老头请到自己屋里头，分宾主落座。老头往屋看看，确实这几间房子几乎相同，不注意还真就背不住走错了。二人坐下之后，老者又仔细打量花木兰，请问壮士，你在哪位将军的帐下效力啊？我们家主将乃是太平侯韩钦豹。哦，韩侯爷，您任什么职？我乃是小小的马童。哎呀，马童，尊姓大名啊？免贵姓花，我叫花木立。
1: 什么？
0: 花木立？
1: 啊，老者就是一愣。
0: 花木立是不是替父投军，在战场立功，不愿意当官，甘心做马前一卒的那个花木立？花木兰一笑，没做任何解释。老头站起来了，冲着花木兰行了个礼：“壮士，得罪得罪，久闻大名，轰雷贯耳，今天得见亲外甥女儿，她叫石金辉。”
1: 哦，
0: 木兰点了点头，问老头怎么到这儿的，听您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老者口打海声，把经过讲述一遍。方才这老头说的一点都不假，他真不是本地人，他是山西大同府的人，住在大同府代管下小李村。这老头一辈子没娶个媳妇儿，练的是整身童子功，要不俩眼倍儿亮，马上布下长拳短打是无一不能。再加上有点个性，所以不娶媳妇儿，抱着独身主义。今年62岁了，那没媳妇儿哪来的儿女呀？所以对他的外甥女儿，比亲姑娘还要亲，比亲孩子还要疼。他这个外甥女儿石金辉是个苦命的孩子，7岁那年父母闹瘟疫病双双而亡，他还有个哥哥，这哥哥叫石金禄，15岁那年因为贪了人命逃门在外，到现在听说流落到塞北了，就落到乌海附近。究竟这个人还在着是不在着，很难说。他7岁没爹娘了，哥哥又走了，生活怎么办呢？就被李汉生李老汉把他接到家中，像亲女儿那样对待。他的能耐就是李汉生亲手传授的。现在这姑娘20了，可在本地呢引起点谣言来，这老头住不下去了。什么谣言呢？一个是这个姑娘啊从小没爹娘，没人管束，姑娘性情泼辣，从小就不缠足，因此到现在也是大脚片，跟花木兰一样。在那封建年代，女人不缠足叫人笑掉大牙呀，因此乡亲们背后是舆论纷纷，指手画脚，看不起石金辉，也看不起李汉生。李汉生呢还没法向他们解释，这老头比较开明，心说那非得缠足叫正经人呢。话又说回来了，而缠足里头的人就没败类啊，你们怎么这么庸俗啊？

0: 这是头件事儿。另外呢，石金辉酷爱武艺，李汉生传授他到了14岁，觉着自己的能耐教的差不多了，为了叫孩子深造，把他介绍给光明寺的当家的光明长老。这地方离这村子16里地，老头一开始送外甥女儿到那练武，后来熟悉了就不送了。石金辉天天自己赶奔庙上练武，日久天长了，谣言又出来了。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儿，在背后就说短论长。一个大姑娘疯疯癫癫，老往庙里跑，那还能好得了吗？干柴烈火，嘻嘻嘻嘻嘻嘻，不用问呐，瞧热闹不？可这话传到李汉生的耳朵里，把老头肺子都要气炸了。心说这帮庸俗的人呢，我不能跟你们生活在一起了。因此，老头毅然带着孩子离开家乡，在外头漂流2年了。现在这姑娘19了，你看这样生活终不是长久之计呀。为此，老李头这心呐，跟开了锅了似的，他恨不能给姑娘找个人家，哎，就了了自己的心愿了，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父母，也对得起孩子。可这姑娘还不干，眼光还挺高，想要随便找一个男人，那她不甘心。后来她向她舅舅提出来了，要找她哥哥石金禄。老头深感为难，说你哥哥15岁打伤人命逃门在外，现在这个人究竟在不在世上还很难说，风闻他落到乌海一带，但是乌海那么大，哪儿找去？这姑娘非要找她哥哥不可，老头拧不过，就说好吧，咱们就试试看，要万一碰着你哥哥，我把你交给他，我呀也了了心愿了，实在找不着，咱再另想办法。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他们这是奔乌海，凑巧住到二合店，遇上了花木兰。老者也没隐晦，跟花木兰讲述了一遍，但是最后提出个要求，非要把外甥女儿许配给花木兰。理由是千里姻缘一线牵，你说怎么那么巧？你在两军阵，由于战马受伤来到二合殿，哎，我们呢为了寻找他哥哥也住在二合殿，这是一个巧字。第二，你那么聪明的人，怎么无缘无故走错了房间呢？这是第二个巧。第三个巧，说句不怕人家笑话的话，我那外甥女儿也没注意，跟你坐在一个床上，而且倒到你身上了，男女授受不亲，沾衣裸袖变为时节。你说你要不答应这门婚事，能交代得下去吗？花木兰一听，心里暗笑，心说：“老丈啊，你太有意思了，世界上可没有女的娶女的，你还不知道我是女扮男装啊！”把木兰急得连连摆手：“老人家，您一片心，我非常领情。不过这门婚事，我是绝不能答应。
1: 怎么？
0: 难道我的外甥女配不上阁下？不不不。”配我绰绰有余，不过老丈您要明白，军营有军营的规矩，这临阵收妻犯下掉头之罪呀。您说为了娶您的外甥女儿，我把脑袋混丢了，你的外甥女儿岂不就成了寡妇了，把我也坑了，这件事是万万做不得。那么这样吧，现在我也不要求你们成亲，先把这亲事定上，不犯法吧？莫非当兵的里头就没有定亲的吗？他不能。

0: 等将来打了胜仗，不管多少年，我这外甥女儿也等着你。到那时候，你们再完婚也不为迟晚呢，只要你答应就行。花木兰一听啊，没个答应，一个劲儿晃脑袋，不行不行不行，老人家，我实在是难接受，多谢盛情。花木兰也没法解释别的，给老头弄个大红脸，对花木兰十分不满意。但是这玩意儿也不能勉强，老头站起来了，好吧，强拧的瓜不甜呐。既然花壮士不肯赏脸，就算了。这件事儿呢，出我的口，入你的耳，出了这个门，烟消雾散，外人不得而知。往后你也就别提这茬了。好，好，好，我一定守口如瓶。老人家，对不起呀，对不起。他把老头送出去了。花木兰一想啊，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我赶紧结了账，快走。再在这块儿还不定得引出多少麻烦来呢。就这样，他先到那大夫那儿去了。哎，一看自己那匹宝马胭脂红，也吃了也喝了，精神头也足了。一问这郎中伤治好了，木兰大喜，付了人家的钱，千恩万谢，把马牵回店房，然后又结算了电饭账。花木兰是飞身上马，心说呀，我回两军阵吧，我耽误的时间可不短了。可这爷俩呢，我也不必辞行了，要跟他们一说呀，还不定得引出什么麻烦来。花木兰想到这儿，双脚一点蹬，马头一拨，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奔两军阵。咱们前文书说过，花木兰这次到这儿是落荒而来，她从来没到过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地形相当复杂，沟沟叉叉，山岭重叠，没来过人都得转向。花木兰的意思，我奔东北，那东北是战场，结果三转两转把路走错了，她也不知道前面这是什么地方。可正在走着的时候，路过一个村落，就见村落这儿有不少男女老少围成了两堆，在这哭，多老远都能听见。木兰必须在这路过呀，花木兰在马上往人群里头一看呀，山坡下人群中有两具血淋淋的尸体，甭问，围着哭的肯定是这家的人。木兰赶紧从马上跳下来了。乡亲们，这怎么回事？谁把这人杀的？有个老头擦擦眼泪，回头看看花木兰。哎，年轻人，甭问了，该干什么你干什么去吧。在这儿耽搁，再把你牵连到里边，看你这意思，你带着家伙，你是当兵的吧？快走啊！一会儿突厥兵就来了。这老头还是好人，木兰能怕这个吗？非要问清楚不可。老张，究竟这两个人是为什么死的？莫非是突厥兵杀的他们？哎，既然你非要问呢，我就告诉你，你听完了之后赶紧快走。我们这个地方三不管，有时候随兵来了，住不了两天走了，过两天突厥的人马又来了，住几天走了，来回拉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被突厥人给占领了，有时来有时走，这突厥人比牲畜还牲畜，烧杀抢掠，什么坏事都干。今儿个要粮，明天要钱，没有他娘不要的东西呀！我壮士，你想想，这年月兵荒马乱，都不得安生，老百姓哪来那么多钱呢？架得住要吗？隋朝也要，突厥也要。 掉，我们上哪儿生钱生粮去？结果我们交不出，这突厥人就不答应了。看见死这俩没，一个是我儿，一个是我侄儿啊。他们愣说我这俩孩子抗粮抗捐，就以这个罪名把他们给杀了。这还不说，还抓去不少人呢，叫我们拿东西去赎，要不赎的话把这些人统统都杀了。天哪，哪有点公理呀，生到这个年月的人命可太苦了。哦，木兰点了点头，可听完了也就是听完了，他手大捂不过天来，能管得了这事儿吗？木兰上了马继续往前走，在这个小村子走到村子那头，往道边一看，哎呦，就见这树上捆着两溜人，五花大绑的。木兰心说，刚才那老头说的明白，说突厥人还抓去不少人，大概就指这些人说的，我能见死不救吗？木兰下了马就问，树上被绑的这些人有胆大的，其中有小伙子把眼珠子一瞪，我说朋友，你甭问了，要是咱们都是一国人，你要有胆子就把我们放了，不然突厥人回来就得把我们宰了。管我们要粮啊？没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可话又说回来了，谁乐意死啊？你能帮帮忙把我们给放了吗？花木兰想，这有什么不敢的，把宝剑拽出来，唰一晃绳子全开了，把被绑的37个人都给放了。哎呦，这些人是千恩万谢呀。正在这时，就听见有人嗷嗷一嗓子，就好像火烧了屁股一样从树林蹦出来了。哎呀，我说哪儿来的小子，你他妈胆大包天，天灯包胆呢你呀，谁给你的权利你把这帮穷光蛋都他妈给放了啊？你有他妈几个脑袋？书中代言这小子是谁呀？本地的无赖，姓葛，叫葛二。您看呢，什么地方都有这种坏蛋，分布的还挺均匀。葛二这小子自幼就游手好闲，还没能盼着天上掉馅儿饼，一夜之间就变成百万富翁，什么坏事他都干。现在突厥人来了，他摇身一变给突厥人当了汉奸走狗，突厥委他了一个千户长，替突厥人征粮要款，现在是自称葛二爷，在突厥人面前说一波。他这一当了千户长，本地的老百姓算倒了血霉了，就这些主意都他出的，抓了这些乡亲都是他命人给捆到这儿的，没想到今儿碰篓子上了。花木兰把这些人都给放了，这葛二从树林转出来一看，勃然大怒，嘿嘿嘿嘿，我好小子，你嘚儿大胆呢你。你既然把这些穷霸子都放了，那钱那款莫非你给不成？花木兰呢，对这种人是深恶痛绝。他就想起在花家峪也有这样的坏蛋。心说我路过这儿就应该替本地除害。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

0: 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3: 翻江书讲评，摘耳侧听，好像有锣鼓之声，但是听不真楚。陆斌和鲁英就问：“四老爷，到什么地方？靠近诸城的边儿啊，离着他那正门远点儿，哪儿背就靠在哪儿。”哎，好嘞。仗着他们两个人经常使混船，对这儿的地理非常熟悉，小船一掉头，哗，正好到这水寨诸城的一个死角。巡逻兵刚过去，小船就贴着根儿的停住了。杨明说：“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就这儿，别动了。”船只不动了。四爷说：“这么办吧，老哥哥，你们都听信儿，小弟我自己先去一趟。”老四：“那太危险了。”“不，我自己先探听探听，心里有了数，回来给你们送信儿。你们可不行离开这儿啊，咱们不见不散。”蒋平说完了，换好水师依靠，一回头：“老哥哥，我求你点事儿，您那宝刀借我使使。”“
4: 可以。”欧阳春把龟灵七宝刀摘起来，蒋平在手中一拿：“各位，咱们回头见。”砰，一个猛子跳到水里头。安下别人听信儿咱不说，就说这蒋平啊，在水里边是真有功夫，跟旱岸上没什么区别，想奔哪儿去就奔哪儿去。一溜水线，他摸到诸城的下边。这诸城啊，就是那竹子。到了洞庭湖一带呢，盛产毛竹，这玩意儿是半天然半人工。这竹子都挺粗，就好像那电线杆子似的，一根挨一根，一根挨着一根，用铁线把它绑在一块儿。要不怎么叫竹城呢？你搞砖的这玩意儿不行啊，叫水一泡，粘久了它就粉了，唯独这种竹子它不怕，所以上面有三丈多高，把它编好了，里边搭成跳板，人可以来回走动。把这上面拉齐了呢，也拉出那个垛口型来，军兵容易防守。蒋平啊，就摸到这竹城的下边。他为什么借北侠的七宝刀？没这刀他玩不转，想进他进不去。他等摸到下边之后，用七宝刀的刀尖子使劲往里一扎，把珠子扎破，然后用力往左右一滑，开了个洞。这个洞能钻进几个人去。蒋平把砍下的珠子全都塞在泥里头，这玩意要飘上来容易被人发现，这就得说翻江鼠过于精细，这活干得干净。然后他就觉着水溜一活，这水劲儿挺大。蒋平把两脚一蹬，就钻进竹城。这阵儿呢，就到了里边的水寨了。又游了一段，蒋平觉着差不多，把脑袋在水里头探出来。他一看呢，可不是，这个水寨地点是真大呀，军山水旱800里，这个水军是为主的。再看那战船，一溜溜一趟趟，一眼望不到头，有大的有小的，什么飞龙舟、飞虎舟、飞镖舟、飞豹舟、飞熊舟、飞蟹舟，

0: 小战船呢，不下1000余只，每只船上有桅杆，桅杆上都吊着蜈蚣灯，一串一串。他往在水面上一看，水面上还有巡逻的小船，每只船上都挑着灯，灯上标明你是哪一寨的，是干什么的。因为君山人多，也怕出了误会呀。蒋四爷把脑袋露出来，就听里边喊：“口令，得胜，口令。”四爷心里明白，哦，得胜，哦，这就是今晚的口令。哎呀，他一琢磨，这朱林坞在哪儿？鬼烟川在什么地方？我怎么能探听出来呢？看来非抓个俘虏不可了。嗯，要不我离开水到汉岸上去一趟。想的是他就往前游着水，就游到水寨的切近了。这是个码头，蒋四爷把脑袋露出来一看呢，正好在码头上来了一伙人，看那意思能有个7个8个的，正点手换船。哎，5号船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猪头啊，有事儿，有事儿，有事儿，来来来，我们到朱林坞去一趟。蒋平一听这心就一动，奔朱林坞去一趟，妥了。正想打听这个地点呢，干脆我跟着去吧。四爷就瞅着这5号的船，再看这只船靠在岸上，那4、5个人上了船了，船只他们只小船就跑出去城去了，就这么一站挨着一站，总算靠了岸。船只刚靠岸，欧阳春大肚子一甩，肉先蹦上去了。北侠到了岸上，心里的还念了声佛，阿弥陀佛，哎呀，善哉善哉，总算这条命保住了。死不死是小事，那玩意窝囊，这回可得施展了。其他的人也都上来，这阵徐庆也还过来了。他们刚到岸边时间不大，丁兆慧、蒋平就到了，两个人从水里头出来，也到了岸上，换好了衣服。徐庆一看是蒋平，他可不干了，伸手把蒋四爷给抓住。小翠儿，你缺德带冒烟，你损透了，你调理你三哥，我不会水，你非得拽我到水底下去，非得灌我个大肚子扔灯，你干什么？你怎么那么损？
1: 三哥耶，你真是个混蛋加3G，我要不那么拽你，你活得了吗？咱俩都作为剑下之鬼呀，你不明白吗？
0: 你放屁，我非打你不可。欧阳春一看这徐庆真混蛋，这是什么场合，什么时候，你怎么还计较你个人的事儿？大家过来劝，把徐庆损了一顿，徐三爷这才不押韵。正这时候一看，人家君山的人追来了，欧阳春呢，那意思在这要拼命，被蒋平给劝住了。
1: 哥哥，能忍则忍呐，现在不是玩命的时候，仗有的是打的，现在咱得战必一时。比如说把君山的人伤得太多，钟雄一生气背不住就把展老爷要了命啊。因为咱们有人质在人家手里头呢，你们先别哭，听我对你们说出一番道理。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翻江属蒋平就这样就着徐庆他们撤了。再说君山的人追到水边上，几个头目一咬耳朵，别追了。因为什么呢？半夜也不知敌人来了有多少，路上有没有埋伏，

能不能把老五的古瓷坛咱带回去就得了。大伙儿一听，对，干脆把古瓷坛带着吧。所以大伙儿一拐弯又赶奔五棵松盘龙岭。徐庆就说，我注意啊，那他妈净埋伏，前者我跟展老爷我们来上坟来，一摸那供桌咔吧一声掉在陷坑里头了，也不知道谁那么损在这里布置的埋伏，咱们要去那古瓷坛咱还得注点意呢。一句话把大伙提醒了。等来到新坟切近，蒋平告诉让人们站在外头，欧阳春说这个事儿交给我。欧阳春呢慢慢就到了里边，用七宝刀的刀尖儿走一步探一步，结果啊这埋伏就前半截有，坟头这还真没有。不是不想装埋伏，因为时间短处还没来得及，这坟就是个大土包。欧阳春来得切近，冲着外面一点手，来吧，没事儿。这大伙儿到了里边，徐庆呢又上来热心肠，小五啊，你的英灵莫散呐、啊，哥们弟兄来请你的骨回来喽，你三哥也来了。咧开大喇叭嗓子他又哭开了，他光顾哭了，往前走着走着他没注意这坟头上趴着一个人。因为天黑您就离着一丈多远都看不清，徐庆光顾哭了，往前一凑合，好悬没碰到这个人身上。这人一扭头正好看着是徐庆，气坏了，手里头拿着把铁锹奔徐庆的脑袋上肉就是一铁锹，那要劈上脑袋就掉了。徐庆没发觉，北侠看见了，欧阳春大吃一惊，心说这人是谁，怎么下了狠手了。老侠可往前一纵飞起了一脚把那铁锹给接住了，铁锹也飞了，落到坟外头了。众人吃惊，这才围拢过来，一看这人是谁呀？正是陕西凤翔府的白面判官刘清。徐庆一看是刘清，眼珠子都红了，好他妈姓刘的，你敢暗下毒手，三爷也跟你玩不了。徐庆怎么呢，都是自己人呢。在上文书咱们说了，怎么呢，都是自己人呢。在上文书咱们说了，刘清这人很古怪，他一辈子就交了一个好朋友，就是锦毛鼠白玉堂，跟别人可也不错，比白玉堂差得多得多。白玉堂的死信他也得着了，在陕西他一听说白玉堂死到冲霄楼通往镇，而且死的是乱箭穿身，柳青当时就背过气去了，在家里就哭啊。后来柳爷下了个决心，我跟老五我们是多头之后，患难的弟兄，我不管别人，想什么办法我把古瓷坛我得弄到手，把老五的骨灰抱到我们家来，我得超度超度，以尽弟兄之情。柳青就安了这么个心，离开陕西凤翔府五柳沟赶奔君山。他刚到一见着这个坟呢，柳青是肝胆俱裂呀，啪到坟头上就哭开了。他没想到欧阳春徐庆他们也这阵儿来的，虽然说他跟白玉堂不错，但是跟这帮人他怀有敌意。一看徐庆那急了，柳青也急了，心说刨出老五去我谁也不教啊，你们干什么。想起当初他们上悬空岛捉拿白玉堂的情景，这口气儿还没出来啊。

甩掉衣服就想动手。徐庆呢是个孬包将，一见着打仗啊比吃蜜还甜。这徐三爷也撸胳膊挽袖子想要动手，把蒋平给急的跳过来把他们拦住了。打给他，我三哥您怎么回事，赶紧后退。他压着火来到柳青面前，兄弟你怎么了，咱们弟兄之间何冤何仇啊，哎，谁也没把谁孩子抱到井里去，你不亏我的我也不欠你的，你是老五的朋友我们也是大武艺，你说咱们何苦来的呢。哦，我明白了，你还记恨当年之仇，在悬空岛你帮助过老五，让我三哥一顿臭骂把你骂走了。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为什么要骂你呢？你为老五好，我们也为他好啊。所以中间在发生这场误会。兄弟，既然咱们都为老五好，那么白玉堂死的那么惨，咱们就应该同心协力给老五报仇，尽朋友之情，这才叫对呢。你说大敌当前，我们自己人耗子动刀窝里反，能交代得下去吗？你也是30多岁的人奔40走了，我们也这把年纪了，这么干岂不被人家小看呢？请兄弟三思。那蒋平多能白回，死人都能说活了，结果把柳青说的是闭口无言。北侠也过来了，刘的兄弟算了算了，看在我的份上拉倒了吧，你这是从哪儿来。你看柳青啊对欧阳春格外的尊敬，老哥哥刚才光顾生气了，忘了给您施礼，请老哥哥原谅。没说的没说的，小弟我从陕西凤翔府五柳沟来，哦，从家来。这么一说你也知道老五为国捐躯喽。是啊，在家乡我就听到老五毙命的消息，痛断肝肠。我这次来主要是找他的骨灰，实不相瞒，我打算把坟扒开，把古兹坛请回我的原籍，给老五好好超度超度，没想在这儿跟你们遇上了。老哥哥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北侠叩打嗨声把方才的经过跟柳青讲了一遍。柳青一听又惊又喜，蒋平就说这旷野深山也不是谈话之处啊，咱们干脆都到陈启旺好好谈谈吧。到了现在柳青这活也消了，徐庆也不生气了，大家同心协力把这座坟扒开，在里面取出古瓷坛。这一见着古瓷坛就好像见着白五爷一样，大家又一阵的难过。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些跟健康和养生有关的靠谱的健康资讯。那马上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苏打水啊，它到底算不算是健康饮品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白开水哈，白开水虽然说好啊，你们也经常建议我们喝白开水，但是它没有什么味道啊。口渴的时候呢，可能更喜欢喝一些号称了口感与健康并存的饮品，比方说苏打水。那么各种各样的苏打水呢，不仅口味是五花八门的，而且呢还冠以了无糖、零脂肪和健康养生的碱性饮品、天然性的弱碱水等等这样的名号。而在网络的购物平台当中呢，搜索苏打水，国内国外的品牌聚会，销量是很可观的。那么苏打水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水？是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来喝呢？首先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就是苏打水到底是什么水？而市面上常见的苏打水呢，大致是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的。第一种呢是天然苏打水，也就是我们说到的苏打原水。它除了含有碳酸氢钠的元素以外呢，还含有了很多种微量元素的成分，比如说呢像硼、锌、硒、铬等等这样的一些离子矿物和微量元素。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人工苏打水，它呢是水加上碳酸氢钠。人工合成的苏打水呢，是在经过了纯化的饮用水当中啊，加入碳酸氢钠，并且呢添加了一些甜味剂和一些香料的这种饮料。还有一些呢就是气泡水了，有的时候哈，可能也被我们误认为是苏打水，但是其实它们是两类不同的产品。那么第三类呢就是天然气泡水，就是天然水加上天然气泡，也就是二氧化碳天然融入水当中来形成的。那么第四类呢就是人工气泡水，是水加上二氧化碳加上碳酸氢钠，由气泡水机利用瞬间的强大的压力呢，把食用级的二氧化碳的气体呢压入到水里。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含有了二氧化碳成分的苏打水饮料呢，它和弱碱性的苏打水完全就是两个概念了。那么人工合成的苏打汽水还有了其他的添加的成分，可能会引起的就是血糖和血脂的升高，对于健康呢是没有太多的好处的。而多数呢都是由纯净水加入碳酸氢钠，并且呢添加了一些甜味剂等等食品添加剂调制而成的。

而接着呢，我们要来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哈，就是苏打水其实没有那么神奇的，因为关于苏打水的传言呢是很多的，比方说的像能中和胃酸，能够促进尿排泄，增加饱腹感等等。但是其实苏打水并没有那么神奇，它甚至还存在了一些缺陷。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它能够帮助我们来调节胃酸吗？理论上来说哈，苏打水呢是属于那种弱碱性的，它是可以中和胃酸。但是研究显示了，苏打水呢可能和咖啡一样哈，它会降低食管下括约肌的压力，也会刺激到我们的胃酸分泌，反而呢是会加重不适的症状的。那么其中呢，二氧化碳还容易会造成胃胀，而正因为如此，苏打水呢早就已经被临床从用药的名单当中剔除掉了。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能够排尿酸治痛风吗？可能医生呢会给一些痛风患者开一些像碳酸氢钠。

片哈、作用呢就是简化尿液，促进尿酸排泄。但是由于苏打水里面的碳酸氢钠的含量其实是很少的，基本上起不到促进尿酸排泄的这种作用，所以说治疗痛风哈、这个事情也并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靠谱。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经常喝它会损害到我们的牙齿吗？那么一部分的苏打水呢，的确是含有了碳酸的，长期大量的喝可能会对我们的牙齿呢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如果说喝的是含糖的碳酸饮料的话，就更容易让我们的牙齿受到伤害了。那么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它会导致钠摄入量超标吗？有一些苏打水里面确实是含有了一定量的钠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按照每天2升的剂量来算的话，就是相当于多摄入1克左右的盐。那么成年人呢，每天盐的摄入量呢，建议是不超过5克的，并且呢，我们国家很多人哈饮食当中的盐的摄入量呢已经是超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再喝苏打水的话，那么就更容易超标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喝完了之后能够增加饱腹感吗？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多喝苏打水啊是可以增加饱腹感的，控制我们的食欲。但是其实呢并没有这个强有力的科学证明啊，就表示了喝苏打水呢是能够抑制食欲的。如果说你确实感觉到喝完之后呢有饱腹感，那么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喝的太多，或者说胃胀气了。但是实际上胃排空的速度哈、并没有多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您在购买苏打水的时候呢，应该多选择那些天然的苏打水。那么鉴别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了，看配料表当中哈、是否有碳酸氢钠的字样就可以了。而苏打水啊，它也不是人人都合适的。那么以下的2类人呢，一定要少喝或者说不喝。第一个呢，就是慢病的患者。因为苏打水当中呢含有了碳酸氢钠，那么其中钠离子的摄入过多呢，是不利于高血压、高血脂和慢性肾脏病等等这样的患者的健康的。而第二类呢，就是胃炎患者，本身的胃酸分泌过少的胃炎患者呢，就应该要少喝甚至不喝啊，以免造成胃部不适，加重胃病。那么天然的苏打水呢，平时我们偶尔喝一喝是可以的，比如说呢像健康的人群，我们在运动之后啊可以适当的喝大概100毫升左右，但是绝对是不能够过量的，更不能够用它来代替白开水，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饮用水。那么总体来说呢，还是 pH 值约为7的这个白开水呢是目前来说最健康的。那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不要盲目的迷信碱性水。因为近些年呢，人们会越来越关注饮用水的一个保健的功能嘛，那么部分商家呢也会利用这一点哈，过分的去强调这个碱性水的功效。受法规限制呢，他们可能虽然没有明确的去打出喝碱性水能够治疗痛风、抗衰老和降血压等等这样的一些宣传语，但是呢却利用了像缓解、有助于这样的字眼，引导消费者来购买碱性水。碱性水呢，就是指 pH 值大于7的水，分为了天然形成的和工业生产的两种，就包括了像自来水、矿泉水和矿物质水等等。那么自来水呢，经过了净化和消毒之后呢 ，pH 值一般是在6.5到8.5之间，而矿泉水呢是含有了一定量的矿物盐、还有微量元素和二氧化碳气体的。那么根据含有矿物质的不同呢，酸碱性也是有差异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矿物质水，它是在纯净水的基础之上呢，适量添加一些符合了国家标准的这个添加剂，可以让矿物质成分呢适合人体的摄入量，而它的酸碱性呢是由矿物质决定的。而人们对于碱性水的偏爱呢，可能和众多的研究是相关的哈。但是目前看来呢，碱性水对于健康的影响仅仅是限于研究当中，而且这些研究呢也缺乏了那些高质量的证据来证实，混杂的因素比较多，而且证据的强度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谨慎的来对待。还有观点呢，就认为了说肉类食品呢吃成酸性的，喝弱碱性的水呢是能够调节我们的机体因为过多的摄入肉食导致的这个酸碱失衡。事实上临床上哈、用这个碳酸氢钠之类的碱性成分呢能够起到了中和胃酸的作用，但是治疗剂量是非常大的。目前哈、我们通过了这个日常的饮用碱性水来达到一个治疗的目的呢，其实还是不太现实的。那么综上可见，正常人饮用碱性水其实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奇效，
多喝水，喝足水，对我们的身体来说肯定是有好。

处的，但是水其实并没有什么特殊的疗效哈，只要是洁净的、无杂质的、安全的水，它就是健康的水。而借此呢，想要去补充一些矿物质或者说防病治病的话，这个想法不太现实。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还就还。
2: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给大家提供那些靠谱的健康资讯。接着呢，来说一说爱长结节的人呢都有什么样的特点。结节呢，它本质上呢是体积比较小的这种肿物哈，它可以藏匿在我们身体的任何的部位。那么在中医的眼中呢，很多长结节除了呢一些遗传因素之外呢，还和我们的体质是有关系的。容易长结节的人呢，大多都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情绪压抑。

而中医呢就经常说了，百病始于气，肝气郁结就是生病的开始了。气机不畅会导致我们的脾胃运化水湿和津液的功能下降，生痰生湿。那我们身体里面的血液流动呢是依赖于气机推动的，气滞的状态之下呢，身体内部会出现了这个气滞血瘀，那么时间

久了就会产生了预热，遇久化火，炼金为痰，会让我们的人体呢产生了痰湿。像是气滞血瘀，痰浊呢会随着人体的经络游走，那么在五脏六腑之间呢某一处来聚结了，就越聚越多，于是呢就会有不同的脏器哈长成这个结节了。而痰浊血瘀呢随着肝经循环到我们的喉咙，聚结于颈，就会形成了甲状腺结节，聚于肺络呢就是肺结节。而一般来说呢，肝郁的人都有五个特点。随着我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呢，人们面对的压力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了。那越来越多的人会出现了肝气郁结的这种表现。第一个呢，就是心情压抑、烦躁易怒。这个症状其实最常见的，表现的就是情绪很低落，总是唉声叹气的，或者说是烦躁易怒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两肋胀闷疼痛，肝经的循行经过了小腹、胸胁、咽喉、头顶等等这样的部位，那么肝气郁结呢会让我们的小腹疼痛，还有胸闷气短、头痛和偏头痛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咽部有那种腹胀、大便不成形等等，甚至是腹泻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常见的结节分别是如何处理的呢？像是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呢，是检出率最高的，也是最常见的三类结节了。数据显示了有95%以上的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和90%以上的乳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结节的性质呢，一般从诞生的初期就已经决定了，良性结节恶变的几率是很小的。那么长结节呢，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哈。如果说用那种细致的影像去检查的话，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发现一些结节的。那么专家呢，也是给了我们以下几个防治结节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好。第一个呢，就是给情绪和压力找个出口。日常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规律的休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友来倾诉，以免呢造成那种积郁成结，让我们的身体动起来哈。如果说实在没有办法忍受的时候，一定要站起来到处走一走。另外呢，在你想哭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憋着，咱们尽量的哭出来，因为泪水呢会带走我们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和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还有呢，就是不要一个人待着，不必强求亲朋好友要倾听或者说完全的理解你，但是可以让我们自己身边有人，有欢声笑语，是能够降低很多的低落的。而最后一个呢，就是借助运动来发泄。那么运动的时候呢，我们产生的多巴胺是能够让我们的身心舒畅的，您可以选择一些扩胸运动、拉伸或者说跑步等等。我比谁更有活力，而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均衡。其实呢，结节会更青睐于那些肥胖的、糖尿病等等的慢性病人群，饮食不规律、吃得太油腻等等都会影响内分泌系统的。因此呢，我们要保持饮食均衡，戒烟酒，多运动。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还不会老。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那么在这个时段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关于健康和养生的问题哈。毫不夸张的说呢，几乎每个人都会出现了腰酸肩痛的这个情况。那么除了一些疾病的原因之外呢，缺乏运动、错误的体态和姿势也是引发疼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之一了。那当我们提到了不良体态的时候，您可能会以为说是颈椎啊、腰背或者是腿的问题，但是您却忽略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部位，就是我们的脚趾。我们在站立的时候呢，其实很少会有人关注自己的脚趾还是否是接触到地面的，而事实上很多人都是在用脚掌和脚跟来支撑我们的身体的。而这种脚趾不着地的情况呢，叫做浮趾。浮趾呢，从儿童到成年的时候其实都会出现的，它呢不像是拇指外翻哈，我们一眼就能够看出异常，所以说一般人很难能够发现。那么知道这个症状和概念的人呢也是非常少的，更别说预防和矫正了。如果说脚趾悬浮的话，那我们的整个身体呢是难以掌握平衡的，很容易呢就会引发我们的体态异常，比如说像 O 型腿等等。那么关节和肌肉其实也是有负担的，容易造成我们的血液循环不畅，

0: 判断福祉呢，其实是有一个很简单的自测的方法的，就是我们用手啊，把大拇指呢向脚背的方向来弯曲，那弯曲的角度呢是可以达到90度以上的，而且不痛，那么就是可以诊断了。导致福祉的因素呢，往往就是源于我们的生活习惯。第一个呢是鞋的这个码数不合适，研究发现了福祉呢可能是幼儿时期啊左右脚的尺寸不一致，导致鞋码不合适造成的。在幼儿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呢，左脚啊作为了支撑足，通常呢是比作为了机能足的右脚要长要宽。那么如果说我们家长呢按照小脚的尺寸来选鞋的话，是不能够满足孩子两脚发育的这个实际需求的，于是呢就会导致福祉了。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住喊住。
0: 而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长期穿高跟鞋，这个呢就是针对于女性了。有的人呢很喜欢穿高跟鞋哈，或者是软底鞋，包括人字拖等等，那么就容易导致我们的脚趾抓地的能力呢就会越来越差了。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不良的体态，长期久坐引发的这种圆肩驼背、含胸、塌腰和骨盆前移，以及膝盖超伸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心向脚后跟偏移。那么站立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趾哈、发不上力，这些也都是导致福祉的原因了。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
0: 接着呢，我们要再提醒大家几件事情，提高脚趾的抓握力。平常呢，我们穿鞋的习惯、走路的姿势，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脚趾的形态的。我们先来说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学会正确的选鞋。小孩子买鞋必须要以大脚的尺寸为准，并且呢，要大半个码到一个码，给脚部发育一个足够的空间。那建议呢，那些幼儿哈、多做一些赤脚行走的这种锻炼，让大拇指和食指之间呢是保持了一定的空间的，这对于足部的正常发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呢也是能够保持一个自然的和正确的行走的姿势。那么另外呢，成年人在选鞋的时候呢，我们的脚趾周围至少要有5到10毫米的空间。此外呢，为了能够更好的哈去提高我们脚趾的一个抓握的能力，我们的鞋底呢是不能够太软的，鞋头也不要太紧啊，鞋子也不要太轻。我们在试穿鞋子的时候呢，不要坐着，穿上新鞋子之后一定要走啊，走一走，跑一跑，跳一跳。如果说鞋子是有鞋带的话，那我们就应该系紧鞋带之后再试，看一看挤不挤，或者说磨不磨脚。
1: 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按摩脚趾。我们坐在椅子上或者说洗澡的时候呢，可以有意识的哈把脚趾一伸一屈。那么如果说出现了福祉的情况呢，是可以进行一个简单的按摩的。就是把食指呢伸直了，用大拇指和其他的三个指头呢握住拇指，另外的一只手呢去握住脚跟，固定脚步，让它不要移动，然后呢把大脚趾向下方来弯曲，然后呢进行左右移动拉伸。接着呢，再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赤足训练。赤足哈、也就是光着脚，我们提起脚跟，脚趾抓地，脚趾展开，那么脚踝最大限度的外翻内翻，用脚趾夹起地板上的毛巾，并且呢传递给另外的一只脚。而还有一点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少穿人字拖和尖头鞋。我们在穿人字拖的时候呢，需要向下弯曲脚趾才能够勾得住嘛，防止走路的时候拖出去哈。这个呢会让我们的肌肉变得紧张劳损。那么长期穿人字拖的话呢，我们的脚趾是很难能够伸直的，很容易会形成的就是一个福祉的情况了。那么当脚趾长期的被尖头鞋禁锢，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损伤，比如说呢像是我们的脚趾囊肿，还有拇指外翻和肌肉不平衡，甚至呢是神经损伤等等。
1: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调整我们的走路姿势。站直，感觉身体呢在不断的长高，头顶向着天空，而脚呢是在地上稳稳的扎根的。抬头挺胸收腹，抬起下巴，眼睛的平视前方，先轻轻的抬腿迈出脚，然后呢按照脚跟、脚掌和脚趾的顺序滚动着踩实之后呢，我们再抬另外的一只脚。而摆臂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呢？就是上臂自然下垂，走起路来的时候呢在两侧自然的摆动，摆臂的幅度呢是在30到45度左右的。可能你会发现哈，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往往呢跟我们的健康都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千万不要忽略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跟健康有关的小事儿。好啦，那我们这个时段的健康早班车的分享呢就是这样了。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早上好，各位，欢迎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百科当中呢，我们跟各位来聊到的就是痛到灵魂出窍的甲沟炎，它到底是怎么找上门的。曾经的听人说过哈，说只有得过了甲沟炎，你才知道什么叫做痛到灵魂出窍啊。在一些社交媒体上呢，很多人哈也曾经抱怨了，说饱受甲沟炎的折磨，或者说还在治疗甲沟炎的朋友们也纷纷的晒出了自己痛苦的经历啊，确实是如此。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各位去解读甲沟炎的发病机制，并且教各位应该如何正确的防治。首先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为什么会得甲沟炎呢？在我们的指甲周边哈，有一个结构叫做甲沟，它是我们的指甲和周边软组织连接的这样的一个部位。而这个地方呢发生的炎症，我们就叫甲沟炎。它经常的表现的是一侧或者说两侧的甲沟的红肿，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脓性的分泌物。祸不单行的是，临床上不少的甲沟炎患者呢还会并发的是甲癣。那么甲沟炎呢是可以分成了急性甲沟炎和慢性甲沟炎的。急性甲沟炎呢通常是因为甲周围组织的损伤，继发的是细菌感染所导致的。而慢性的甲沟炎呢，就是指甲周围组织反复受到了某种刺激因素有关的，可能继发真菌感染。那我们来跟各位盘点一下哈，到底什么样的因素可能会导致甲沟炎呢？比如说像错误的修剪的方式啊，经常啃咬手指的，经常呢去撕指甲周围的倒刺的，已经患有了嵌甲的，还有反复去接触致敏的物质的，从事那种需要经常进水的职业的。另外呢，就是指甲局部经常有损伤啊和裂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那些超重和肥胖的人群，经常剧烈运动的人群，长期的穿了高跟鞋和鞋不合脚或者说太紧的人群，另外的一个就是外伤导致的。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如果说频繁的出现了甲沟炎，我们需要去关注血糖的健康，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到医院去。让人疼痛难忍的甲沟炎呢，并不是从一开始哈就对你进行了那种猛烈的攻击的，尤其是嵌甲导致的这种甲沟炎，它呢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的，而每个时期其实我们都是有自救的机会的。我们先来跟各位说一说第一个哈，就是轻微的疼痛的阶段。这个时候呢，红肿和疼痛的症状呢都是比较轻微的，而对于那种不是特别严重的甲沟炎呢，患者应该到皮肤科去就诊进行相应的治疗，可以用碘伏湿敷发炎受伤的甲沟，外用抗菌的药膏哈，其实也是有效果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轻度嵌甲的阶段了。当指甲已经有部分长进了肉里，形成了轻度的嵌甲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可以用棉花来矫正的。用牙线呢轻轻地抬起指甲前侧角哈，塞进棉球，让甲板呢和甲根的皮肤中间呢留有小空隙，引导它能够正常的生长，避免嵌甲的加剧。那么随着时间的延长呢，甲板生长之后呢，甲沟炎也是会有缓解的。提醒大家哈，这个时候呢棉球呢是应该每天来更换的，甲板还有周围的皮肤呢都需要去进行一个定期的消毒，这个阶段千万不要掉以轻心，任其发展，让感染进一步加剧了。那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红肿和化脓的阶段了。经常化脓的甲沟炎呢，炎症就是比较严重的，需要把这个脓液彻底排除。那么如果说是那种积脓的话呢，就需要去切开引流了，同时呢要服用一些抗菌的药物，可以添加相关的药物呢去缓解疼痛，软化我们的指甲哈，纠正它生长的趋势，避免病情反复。如果说切开引流也没有好转的话，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是否需要拔甲了。而对于那种比较难治疗的甲沟炎，就算是做了拔甲手术的话，复发率也是不低的。那么当然呢，我们在聊到这儿的时候啊，如果大家想要去杜绝这种钻心的疼痛的话，

话，我们就首先要从正确的修剪指甲开始，学会三步剪法。那么指甲剪短了的话，会容易得甲沟炎，剪不到位，留得过长，容易藏污纳垢，滋生细菌。首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第一步啊，就是用温水来泡一下。剪指甲之前呢，先泡温水一分钟，让指甲吸水软化了，不但省力好剪啊，也不会四处乱飞。那么同样呢，我们也可以在洗澡之后来选择修剪指甲。第二个呢，就是要留出一毫米。修剪的时候呢，要先中间后两边，这样的话呢是比较容易控制长度的，不能够剪得太深太短啊，让指甲呢露出一毫米左右的小白边，最好呢是可以剪成那种方形的。我们尤其要注意的就是剪指甲的时候不要剪得太深，不要向甲沟内去修，多留一些在外面，才能避免得那个甲沟炎。另外一个呢，就是要磨平尖锐的边角。我们在剪完之后呢，要稍作修剪哈，再用这个指甲锉呀，把尖锐的边角呢打磨得光滑一点。一般来说呢，成年人的指甲建议一周来修剪一次。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提醒大家要保证甲周皮肤的卫生，保持甲周皮肤卫生，连接指甲的皮肤呢就会不受伤害了。如果说因为我们的肤质或者说季节原因呢导致皮肤干燥，可以涂一点护手霜和凡士林等等啊，用来保湿的。糖尿病患者感染之后呢是不容易愈合的，如果说有甲沟炎呢，我们更需要来控制我们的血糖，改善下肢循环，来做一些增强足部还有小腿的活动，去改善局部的血运。另外一点呢，就是要减少刺激的因素了。平时的时候，我们穿鞋啊，稍微穿的宽松一点，透气一点，不要过度的去刺激到自己的这个脚趾甲，尽量的不要长时间的行走啊，也经常检查我们的足部有没有创伤啊，有没有感染呢、啊？还有呢，就是已经患有甲沟炎的患者，最好在允许的条件之下，穿拖鞋把脚趾暴露在外，不让呢已经有了炎症的脚趾长期的处在一个闷热和潮湿的环境里。另外一点就是长倒刺的时候千万不要用手撕啊，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呢泡哈、啊、泡大概5分钟左右，让我们甲周的皮肤呢变得柔软，用那种锋利并且清洁的指甲刀从倒刺的根部整齐的给它剪掉。如果说呢出现了剧烈疼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服用一些非处方的止痛药来帮助去缓解那种不适感。有甲沟炎的患者呢，可以在修剪指甲之后呢，预防性的还来涂一点消炎药膏，或者说碘伏，以防复发。

好了，那跟各位在科普完了甲沟炎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各位聊一聊的就是拔火罐之后呢为什么会起水泡，真的是因为我们的湿气太重了吗？就算有时候其实呢，我们在拔火罐之后呢起了泡，很多人呢都会认为说这是因为湿气太重造成的，但是其实这种理解呢它并不是很科学哈。因为中医当中所指的湿呢，它只是一个概念，不是说我们看得到的那种液体，而实际上是因为皮肤被烫伤了，里面的液体呢其实就是我们人体局部软组织的这个组织液。那么皮肤被烫伤之后呢出现水泡了，在医学上呢是可以判定为二度烧伤的。所以说拔火罐的时候啊，不要一味的去追求这个热效应，对拔火罐出现的水泡呢我们也不能够视为常态。如果说皮肤感觉到过热了，疼痛了，那么就应该去终止这个拔罐，拿冰水来进行冷敷，适当的呢去涂抹一些烧伤的药物。另外呢，我们在拔完罐之后啊，皮肤上呢都会留下那个印子，有人就会认为了说这个拔罐的颜色越深哈，病情就越重，这种说法其实也是不恰当的。拔罐的时候呢，火罐的热度它能够促使我们局部的血管扩张，增加我们的血流量，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那么拔罐的负压作用呢也会造成我们体表毛细血管的破裂，皮肤呢会因此出现了潮红啊、发胀啊和淤血的这个情况，它呢其实属于一个正常现象的。同一个人呢排除了其他的因素影响，不同的部位出现深浅不一的罐印，有些罐印的颜色呢是比较深的，它确实能够一定程度上的说明这个位置的血液循环呢是不那么畅通的，局部是有淤血的。但是罐印的颜色同时呢也跟局部肌肉的丰厚程度还有局部的毛细血管的通透性

压大小，还有罐儿的大小，留罐时间长短啊，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仅仅以罐印的颜色来判断说，哎呦，我自己是不是有病啊，或者说我们的疾病是不是严重，这样是不那么科学的。另外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拔罐哈。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同样呢，欢迎各位继续把广播的位置呢锁定在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过午不食的这个问题哈，来给你百科一下。因为眼看着嘛，天气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的减肥大计哈，终于开始提上日程了。有人呢就会听说了过午不食的这个说法，这对于不太喜欢运动的朋友来说，简直不要太友好哈。每天只吃两顿，晚餐一点都不碰，那么真的就能减肥吗？

0: 其实从营养学上来看，能否减肥主要呢是看我们身体摄入的热量呢是否比
1: 企业的一些基础的研究都放在高校，那么既解决了我们博士啊高端人才对我们身份的认可的问题，又解决了我们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问题，而且还让我们企业少花钱。
2: 新模式刚刚落地，可是矛盾也随之显现，企业急需高端人才却提供不了编制晋升通道。辽宁工业大学校长张启俭：
3: 博士们呢，如果到企业里去的话呢，他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个顾虑，那么这样的话，但是我们学校作为一个事业单位能够提供更加稳定的编制，是这样的话呢，对博士的吸引力会比较强，后顾之忧我们完全可以把它给排除掉。高校的集聚的优势未来也是一个营商环境的非常重要的一环。
2: 营商环境不只是审批效率、暖心服务，更是企业遭遇技术瓶颈、人才短板时，党委政府能否靠前服务。借助我省领导常态化联系企业制度，锦州将博士入企固化为长效机制，把营商环境搭在产业链生产一线。锦州市科学技术局局长王燕芝：
4: 我们截止到现在已经有233名博士深入企业，累计服务企业350家次，破解技术难题495项，联合申报专利132项，将以需求为导向，持续帮助企业找技术、找人才、找政策、找资金、找市场，打造一流的营商环境。
2: 在谋划地区改革发展思路上下功夫，在解决突出矛盾问题上下功夫，在激发基层改革创新活力上下功夫。总书记的嘱托指引着辽宁持续破题，深耕营商环境建设。如今的辽宁正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坚持服务跟着企业走，沉疴随着攻坚消，人才向着产业聚。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赢得越来越多的企业投来沉甸甸的信任票。
5: 本台记者宋雨宁、陈浩报道。昨天，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专题学习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工作要求，围绕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开展专题学习。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2: 江苏省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围绕苏州招商引资服务体系建设的实践与思考做专题辅导报告，通过具体案例、详实数据，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苏州发展的探索实践做了全面介绍，对苏州干部如何把握产业趋势、技术路线、企业痛点、资本逻辑等做了系统阐述，对苏州如何应对招商引资环境之变、格局之变、需求之变做了详细解读，并结合辽宁有什么、缺什么、怎么做做了深入分析，提出对策建议。
5: 王新伟在讲话中指出，苏州招商引资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必须把握发展大势，踩准实弹节拍，主动拥抱未来，必须推进体系重构，强化方法创新，坚持生态制胜，必须立足自身资源禀赋，进一步转变观念，创新模式，深耕赛道。既要学习运用先进地区招商引资的前沿理念、成熟模式，更要学习先进地区干部队伍的能力和作风，保持强烈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不断增强专业素养，发扬四谦精神，提升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服务水平，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2: 王新伟强调，要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放到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高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以高质量招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坚定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省，以更高标准推进5个环境建设，要增强招商引资针对性、实效性，用好我省工业基础、居委条件、科教资源、央企、国企、龙头企业自然禀赋等各方面优势，围绕产业链条、城乡基础设施、民生、县域经济、海洋经济等领域短板弱板，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资本招商、场景招商、伙伴招商、以商招商。
5: 要统筹打造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围绕2211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树牢全。

0: 产业链思维，加强产业链图谱和招商图谱联动，构建链主引领、骨干支撑、专精特新配套、中小微协同企业梯度格局，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强化资本赋能、场景应用、数据供给，做好综合要素保障，助力企业开拓市场。要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强化用户思维，把企业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深化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帮助企业真解决问题，解决真问题。纵深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加快数字政府建设，健全专班服务、诉求快速响应、服务效能评价等机制，打造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以服务软实力锻造招商引资硬核竞争力。省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市和省府示范区设分会场。
1: 招商引资既要向外找项目，也要向内练本领。昨天，长期在江苏省苏州市从事招商工作的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来到辽宁，在省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上，从一个个苏州的具体案例讲起，和辽宁干部交流招商工作的经验。请听本台记者童心采制的新闻特写，一堂招商专业课，学的是打法，改的是观念。
2: 刚刚在这里完成的是一堂招商课，从招商引资面临的新变化，到招商工作机制的建立，再到招商实战中的办法，课上都讲得很具体。我们再把这些对照辽宁来看，辽宁有产业基础，有应用场景，还有一批正在成长的企业。如何把这些基础转化为招商的吸引力，这是现场大家关注的焦点，也是下一步努力的方向。
1: 省商务厅厅长潘爽：
3: 我觉得辅导整个的授课内容特别丰富，而且非常具有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有一些特别鲜活那种案例，对我们是非常的有启发。苏州应该说在这个进行了一些这种企业性的探索，像要这个在体系重构啊，在方法创新呢、在生态制胜方面。
1: 专题学习的过程中有一个词令人印象深刻，那就是用户思维。企业愿不愿意来，来了以后能不能留下，看的不只是政策条件，更是办事效率、要素保障、产业配套这些具体感受。苏州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顾海东：
4: 强调要注重用户思维，把企业的感受和体验放在第一位，把一流的生态组成在自己的招商生态结束，以法治化、专业化、市场化的服务，让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位人才、每一个项目都能安心的落地发展。
1: 在场的干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大家表示这是一堂招商的专业课，学的是具体的打法，需要改的是观念。辽阳市市长李勇：
5: 听了之后啊，很受启发，很受触动。今天的苏州是苏州一代一代干部发扬四千精神接续奋斗的成果，是体制机制与时俱进创新的成果，更是做深做实做细做足绣花功夫的成果。下一步啊，我们将深入学习苏州经验底层逻辑，结合辽阳实际深度转化，完善人文生态、产业生态、市场生态。
1: 省发展改革委重大项目推进处处长李浩洋：
6: 我们将围绕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211产业体系和基础设施六张网建设，以及五个方面的重点领域，坚持投资于人与投资于物的相结合，全链条的做好抓招商、推项目、促落地的相关工作，全面提升我们省的产业核心竞争力。
0: 锐评：本领强才能招来好项目。实现全面振兴，项目建设是支撑，招商引资是关键。当前全省营商环境实现根本性好转，赢得了企业家口碑，增强了经营主体信心，一波又一波考察团纷至沓来，一批又一批大项目、好项目落户辽宁。但也要看到，辽宁经济增长中遇到的突出问题仍然是建设项目少、储备不足。做好经济工作，招商引资不是加分项，而是必答题。有的干部蹲守办公室，坐等企业来，招商缺少想法，引资没有办法。在全国各地对于项目的争夺白热化的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显然

0: 然跟不上节奏。大项目、好项目不会因为我们望穿秋水就从天而降，客商也不会因为我们望眼欲穿就如约而至。唯有不等、不靠、不躺平，扑下身子去跑项目、谈合作、解难题，干部招商本领强，企业发展才能信心足，辽宁全面振兴就更多一份底气。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本台驻大连记者于新、刘高翔报道，今年一到八月，大连民用钢制船舶产量同比增长2.8倍，造船业再次成为制造行业门类中最大的亮点，拉动全市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8%，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8%。日前，在大连长兴岛恒力重工全球规模最大的4号船坞，5艘巨轮在完成坞内建造后平稳起伏，先后出坞，顺利靠泊指定码头。在这座全球单体规模最大的船厂，多船批量出坞已成常态。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生产态势比较喜人，我们累计开工建造了180多艘船舶，实现了这个年钢材加工能力300万吨，截止现在的话，我们累计接单超过了500艘。
2: 在半岛另一边的大连湾，大连中远海运重工同批次建造的第8艘8万吨多用途粮食运输船"国富海轮"也正式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0: 验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
2: 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3: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2: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4: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技术

0: 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
1: 我高兴了。
2: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近年来，陈家镇持续抓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各村的村规民约约束引导作用，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执法规范，疑似联合上门，减去企业负担。今年县司法局积极推行扫码入企，全程监督各执法单位规范执法，让企业安心生产。记者跟随一次联合检查，记录下从推门就查到扫码亮证的新变化。上午9点，县司法局联合县工信局准时到达国网盘山县供电公司。与以往不同，这次走在前面的是县司法局的工作人员，他们先核验县工信局工作人员的证件，再提醒企业扫码。手机对准二维码一扫，执法码、检查事项、法律依据一一显示。司法局工作人员对照手机屏幕逐项确认，检查事项与扫码一致，可以开始。工信局执法人员这才对电力企业执行电力法律、行政法规等事项进行检查。整个过程，司法局工作人员全程监督。国网盘山县供电公司安全总监兼安全监察保卫部主任张健：
3: 我们拿手机一扫，谁来查，查什么，依据哪条法规，都写得清清楚楚，让我们从被动接受者变成了主动参与者。遇到不扫码、信息不符的情况，我们甚至可以依法拒绝。这种赋权于企的设计，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政府规范执法、保护企业的决心。
2: 从推门就查到扫码亮证，从多头分查到一次联查，变的是方式，暖的是人心。按照政府赋码、执法亮码、企业扫码流程，县司法局对县工信局等执法部门入企检查全程监督，未取得执法码不得检查，检查事项必须与扫码一致，检查结束企业可匿名评价。县司法局行政执法协调监督股科员张思恒：
4: 目前呢，我们全县已经有12家执法部门在扫码入企平台录入了共54条行政检查计划，平台累计记录入企检查数据共703条，收到企业的评价呢有617条，剩下的呢都是企业没有做出评价，目前已做出评价的好评率为100%。
2: 二维码扫出的是规范与透明，企业感受到的是减负与尊重，把制度的码立起来，把服务的心沉下去。法治化营商环境正成为企业敢投、敢干、敢创新的底气。下一步，县司法局将更有力推进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工作，护航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持续擦亮全县法治化营商环境底色，会同执法部门和企业共同营造有呼必应、无事不扰的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5: 记者张诗涵、吴小曼报道。秋日暖阳洒落盘锦道里田园农文旅项目区，一望无际的稻田褪去青绿，染成一片温润耀眼的金黄。这个中秋假期，不少市民游客携家人约好友走出家门，奔赴这片金色田野，沉浸式体验一场有景有趣有欢笑的田园秋游。登临观景台，极目远眺，万顷稻海一望无垠，大地为纸，采稻作墨，万马奔腾，子子同心，家国同梦，乡兴百姓安，三幅巨型稻田艺术作品赫然铺展于田野之间，斑斓稻画与起伏稻海浑然相融，壮阔景象扑面而来。游客们停下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翠。
1: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他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2: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0: 个那么穷啊。
1: 所以这段时间的嗓子不太好啊，就是唱歌啥的呢，确实也用目前一个老大哥说是有点霸劲。那时候那霸劲可没说我啊，现在我自己感觉到自己是有点霸劲了。来，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咱们寻找快乐，讲笑话这玩意儿我喜欢，为啥它不

霸劲。跟大家分享全网最新的笑话段子什么的啊，哎，另外呢，如果要是发现盘锦的地区啊有路况都被咱发现了，这玩意儿你说你要不说出来，你是不是觉得你的发现毫无意义？因此你还得来到我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咱把路况信息打在哪里，哎，公屏上。还是有种感觉，这叫互动，这叫。我来张罗大家伙进屋呢啊，有事你可以到咱直播间里言语啊。来讲笑话，说小伙子第一次这个登准丈母娘家大门啊，那你也是准新郎啊，对吧？第一次登门，那还没个准呢，那还没个准呢。第一次登门，刚刚参加工作啊，这孩子。然后呢，这个，女孩她妈妈呀就炖了一只鸡。按照风俗呢，这吃饭的时候啊，女孩妈妈就把这鸡爪子夹到男孩的碗里，哎，告诉他说：“你呀刚参加工作啊，吃鸡爪子这是要什么寓意？这是要让你往上挠挠的意思，往上挠挠鸡爪子挠嘛。”哎，谁知道这小伙咋说？小伙说：“阿姨啊。”那你要这说的话，那你能不能把那鸡大腿给我夹来呀？是吧，我就觉得吃鸡大腿吧，这工作就好往上蹬蹬，这蹬蹬呢就比那挠快呀。当时老丈母娘就相中这孩子。哎，理由是什么？这小子不但反应快，那脸皮还挺厚。这小子在社会上不能吃。

啊，有一天一个小伙呢就给他妈妈打电话说，妈呀，我现在决定了，我和他之间呢不再做男女朋友了。哎呀，当时话没说完，电话那头就乐了，哎呀，为娘可为你松了一口气儿啊。啊，我就一直没敢说，那姑娘长得那也配不上你，忒磕碜了那也。啊，妈，你说啥呢？我是说我们准备结婚了。说这话的时候，小伙子以为是跟妈妈开了个玩笑，而且兴许他的对象就在旁边。哎，所以说当妈的有时候心直口快，这不行啊。哎，再说了，就是你项目中能咋的，就你项目中能咋的。真的就是你看哈，就是我就经常跟我媳妇就真说，你说咋的哥，你家孩子都处对象没有？就我媳妇一整就把丑话说在前头了，说了，我跟你说哈，就你以后哈，你要找的那个女的，我要是相不中的话，那你就有多远离多远，反正你要说给她买啥东西，我不给你钱。哎，完了以后你要非得跟她结婚的话，你过你日子，我们过我们日子。就是你说这话有啥用？你信不信孩子就找一个你相不中的？为啥？人家现在就想离你远点。再说了，找一个和你一样的，让我们爷俩咋活？是不是？啊，是头天晚上啊，和一群哥们一块儿吃烧烤，有一个哥们就喝大了。这喝大了啥表现呢？上衣一脱。光着膀子，哎，拿着酒瓶子大吼一声，谁敢惹我。那家隔壁桌有也有一个哥们儿，哎，你看这也巧了，他也喝大了，也光那个膀子就站起来了，更彪悍。这句话说的，我敢惹你。然后呢，我的哥们儿那一看这种情况下啊，那

我能让着你吗？对不对？光着膀子啊，彪悍的走了过去，这比彪悍还彪悍，彪彪悍，彪彪悍的把手往彪悍男身上一搭，满脸怒气对全场人说了一句：“谁敢惹我俩？”

他彪是彪，彪而不傻。哎，说大旺小时候就喜欢玩水玩水啊，这时候呢，这老爸就说：“哎呀，你看你打小就喜欢玩水哈，这说明你这小子你跟水有缘呢。”啊，将来之后呢，好好培养你，你应该是个游泳健将，哎，挺好挺好。哎，事实证明，老爹当年的话还是有预测性的。现在，哈，我是个洗车的。我就想问一下，这洗车的大姐们，都平时小时候都喜欢玩水吗？我告诉你，小时候愿意玩刺水枪的，长大之后你就洗车。哎，我想问个问题啊，咱就拿那个小喷枪，咔要出去漂流去？有没有想过那个画面？是不是？조금만나사라그대향해달려가요。家里边小闺女刚上幼儿园，哎，老师呢每天就布置了很多作业，就感觉孩子压力好大呀。家长呢就有点不忍心，就跟老师反映：“老师啊，能不能少安排点作业呀？啊，你看孩子自己书包呢都提了不动了。”这时候老师人也说：“说家长啊，我们也是想给孩子一个好的起点，请您理解啊。”哎呀，不是理解不理解的事儿，关键啥呢？我闺女让我呀，就给她写了一个作业，我不会呀。你这能不能出点简单的？幼儿园你出啥题这？欢迎墨染流年。哎，小春女士来了。说呀，漂流啊，拿那个小刺水枪，哎，那就自己喷着玩的那种。对，那小刺水枪那够干啥的？就打样那玩意儿，吃的也不狠。你看人洗车那个，哎，陈年老垢都能给你吃掉。说有个大学同学，这大学同学呢，开学那天下火车，提着一个大箱子，特别沉。啊，这还是个姑娘家吗？当时啊，他就盼有一个小哥哥能帮助他。哎，最后你看，真碰着了。只见有一个小哥哥，那长得五大三粗，直接用一只手提了起来呢，就走。哎，当时呢，这个女同学感动的差点哭出来。啊。我的天，说这小哥哥你看威武雄壮，然后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再打一会儿，妈，小哥哥呢？遇着贼了。五大三粗的啊，一看那也不是学长啊。哎，咱就说呢，上大学啊，这孩子如果说呢，要是长得五大三粗的，还肥出老胖，白白净净，这还是一个好学习的孩子。真的。有人说那大学吃的多好啊，那人想胖还不容易吗？嗯，虽然说这帮小子缺乏运动，但是呢要么就是玩游戏。

要么就睡觉，吃饭他都几乎都省了。真的，你没发现吗？这帮孩子上大学，他要半拉学期回来的话，哈，你基本上面如菜色。真的，一个个瞅着都像营养不良的，那可不是学习类的啊。哎，你看那个啥呢？你吃的，这孩子吃的都胖了。这孩子，我跟你说哈，作息时间绝对规律。

说有一天呢，问同桌，哎，你看我唱歌好听吗？啊，这同桌说呢，哎呀，我跟你说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听什么歌我都觉得难听。哎呀，那我唱歌好听吧，你有没有听好听的声儿？这时候这哥们说，哼，你唱歌啊，反正你唱歌我心情就没好啊。

0: 一个年轻人总是叹息自己，你看一无是这无所事事啊，是吧？一无是处。然后呢，这禅师就跟他说：“说孩子，你其实是百万富翁啊！”哎，这年轻人就有点疑惑，这怎么回事？禅师，禅师说：“你想啊，假如说呢，我用100万买你的年轻，100万买你的智慧，100万买你的健康，你会愿意出吗？”这时候年轻人高兴地说：“我愿意，我愿意。”禅师，你别走啊，你赶紧的，快点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4: 早上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嘴角向下会迷失方向，嘴角向上蒸蒸日上，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5: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各位刚来的朋友哈，那大家伙早上好。真有这个点才出门的啊，家离单位离得也近啊，那早上坚持收听节目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哎，在这呢提出表扬。听节目都受到表扬，咱这一辈子受到过多少次表扬？你要天天来听节目，天天我表扬你。提醒大家伙儿，咱这是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叫开心就好。我呢是阿旺啊，在快手里边呢取了个名叫开心赵大旺，大伙儿可以来我直播间里头啊，在快手里搜索一下就能搜索到，进不进入